0: 好听，
1: 哎呀，
0: 真不错啊，开始
1: 哎，
0: 懂了，哎呀，
1: 开
0: 真
1: 始
0: 棒！
1: 懂了，真的好
0: 上回
1: 听。
0: 来这玩游戏啊，你看后来就有人说嘛，说周末确实去重温了一下 KTV，进门都傻眼了，灯的开关找不着，人家说用手机扫码就能开，
1: 是不是？就很多东西，它确实是就是
0: 我
1: 怎
0: 那
1: 么
0: 个
1: 说呢？
0: 说到手机扫码这个事儿呢，就比如说大家去一些棋牌室里边，现在也没有人了，都是那种自动的
1: 啊，对，
0: 扫码开门，
1: 对，有的是自动的，
0: 哎，
1: 是
0: 扫码开灯，
1: 叫自助，
0: 哎，自助的扫码开灯、扫码关灯啊，基本上都这种，
1: 很高端，
0: 很高端，
1: 啊，是的，
0: 什么
1: 没
0: 什么问
1: 体验
0: 题？
1: 过吧？
0: 哎，你手机没网不行啊？
1: 哎，因为这种嘛，它总有人能有网，
0: 好，哦，是吧？
1: 嗯，
0: 想逃避的时候，这时候说啊，手机没有网，
1: 哎呀。手机网不好，
0: 要结账的时候啊，哎呀，我扫不出来，这怎么办啊？哎呀，不是我不想结，哎呀，好烦啊！
1: 你知道，就之前我们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嘛，有的人吧总是 A 钱可能太慢，就是太 A 钱太晚太慢了，所以你不愿垫钱，然后就说，哎，手机没网了，你们谁先付一下？到时候那个什么再转你，就怕别人不转给自己。
0: 行，那下次不带他了。来吧，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游戏啊，各位想参与，我们一会儿见啊。
2: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3: FM 九二点一，
2: 情深意浓浓。
3: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游戏，各位正在开车的朋友也可以听一听，看今天这个你感不感兴趣。
3: 对，今天玩的游戏呢叫做快问快答2026世界杯特别场。
2: 哎，朋友们，世界杯特别场，
3: 哎，今年的世界杯啊，此时此刻的，哎，你们感兴趣或了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
2: 而且快问快答是这样的，我们不用你来进行改正，你只要告诉我对还是错就可以了。
3: 是的，还是那个规则啊，答对两个以上6块6毛6，答对四个9块毛1，如果只答对一个为挑战失败。
2: 没错，所以各位在今天有兴趣可以试试，还是一样的，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你要不要选择在今天把你的机会用掉，还是说你要再等一等，等到明天后天大后天都可以，都没问题啊。世界杯版本啊，来吧，我们开始。当然也是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7月14日，青岛近海浪高2.8米减至1.8米，水温21.6度，高潮时是凌晨的4:22和下午的15:58，低潮时是上午的10:50和夜间的23:12。更多海洋信息可以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
3: 你好，反手抡大臂，
2: 反手抡大臂。
6: 嗯，大天小爱，晚上好。
3: 哎，
2: 早上
3: 好，
2: 有信心吗？
3: 嗯，我们世界杯特别场的快问快答。
2: 是的，
6: 嗯，懵吧，
2: 懵吧，
3: 哎，对，就是懵，
2: 就是懵，加油啊！
3: 对 ，Ready Go。2026年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对还是错？
2: 对吗？
6: 对
2: 对。
3: 第二题，
2: 挺好啊。
3: 本届世界杯一共有20座城市承办比赛，对还是错？
2: 对吗？
6: 对
2: 对，好嘞，
3: 是16座。
2: 哎，16座城市承办比赛啊。
3: 好吧，
2: 你知道是哪三个国家举办的吗？
6: 美加墨，
3: 哎，美加墨，对，
2: 看新闻了。
3: 哎，看还是多少了解一丢丢的。
2: 看新闻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不看世界杯也没事儿，也可以打哈。而且马上到四强了嘛，其实四强这几场比赛挺尴尬的，都是在凌晨，所以就是很难。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熬夜看球的习惯。
3: 反正我们家有熬夜看球的习惯。
2: 你熬吗？
3: 我肯定不熬，我还得上班呢。
2: 来，三号线于先生，
3: 你
2: 好。你
3: 好，于先生。
7: 晚上好，大家小爱。
3: 哎，早上好。
2: 有信心吗？
7: 有。
2: 嗯，
3: 太好啦。
2: 来，加油啊。Lady
3: Go。2026世界杯是第22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对还是错？
7: 错。
3: 第二题，2026世界杯。

0: 界杯举办周期为2026年6月11号至7月19号，总时长为39天，对还是错？
1: 对吗？
2: 错
1: 啊，是对的，
0: 是对的，哪里错了？
1: 就是39天，7月19号，
0: 对，39天，
1: 对，到7月19号啊。
0: 好，
1: 再见啊，
0: 拜
1: 拜。马上啊，马上就是四强完了之后，直接就是决赛，
0: 很快了，
1: 中间很快了，今天吧，好像就是，是不是？我看一下啊，
0: 这么快哈，哇。
1: 怎么了？没通知你是吧？
0: 没通知我，让我去当裁判。
1: 怎么回事？
0: 真是没接到任何的通知，
1: 啊、
0: 还去吗？咱
1: 你还想当裁判？天哪，你厉害的哟！
0: 嗯、
1: 哎呀，
0: 还行，
1: 对，就今天嘛，今天凌晨啊。
0: 嗯，
1: 来，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一号线
0: 的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有信心吗？
2: 有。
0: 有，
1: 非常
0: 好，
1: 来加油，听好啊 ！Lady
0: Go。本届世界杯决赛举办场地位于墨西哥城，对还是错？
1: 对吗？
2: 错
1: 错，哎
0: 哎，
1: 快点啊，
0: 快点，
1: 快点，
0: 快点，
1: 哎，
0: 嗯、
1: 对对对，第二个啊 ，Lady
0: Go。墨西哥阿兹特克体育场是唯一举办过1970、1986、2026三届世界杯的球场。
1: 对，好。第三题
0: 倒是也不用抢答啊！
1: 哎，加油！第三题啊 ，Lady
0: Go。2018年俄罗斯国际足联大会，美加墨三国联合申办，成功拿下2026主办权，对还是错？
2: 对
1: 对，好，第四个啊，最后一个 ，Lady
0: Go。本届世界杯总奖池约4.4亿美元，和2022卡塔尔世界杯持平，对还是错？
1: 对吗？
2: 错
1: 错，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9块毛1，后台备注金额，别填错了啊！恭喜，再见。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但今年确实是这个扩充了嘛，对不对？对，因为扩充了嘛，场数更多了啊，有一些其他就扶得脚，对不对？大家以前的时候谁知道这个地方？那今年世界杯确实是，
0: 是，
1: 好多人都想去那玩，是不是？没必要。太远了，哎呀，
0: 这车程太远了。
1: 我跟他说啊，真的，我跟他说说一个冷知识啊，我跟他说去非洲比去其他欧洲任何国家都要贵。话给你们放在这儿哈，当然你们在这个自己选，可能有人没去过，真的想去看大草原，我也不拦着
0: 啊。那是，我也想去看大草原。
1: 这是三号线黄先生，你好，
0: 你好，
2: 你们好，
1: 哎，
0: 早
1: 上
0: 好，
1: 早上好，黄先生踢球吗？
2: 不踢。
1: 看球吗？
0: 嗯。
2: 看，
0: 看
1: 你是看全场
2: 看，
1: 看全场还是看季节？
2: 看时间吧，
1: 看时间是吧？啊，就比如早上能来得及就看看全场是吧？前段时间还行，就最近反正到半决赛可能就难了，
0: 哦、
1: 因为这时候你看全场，
2: 凌晨，
1: 对凌晨就很困难，
0: 是凌晨确实很要命、
1: 嗯。来，那你准备好试一下啊，加油 ！Lady
0: Go。2026年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参加比赛，对还是错？
2: 对，
1: 你这不得着了？
0: 对，得着
1: 了，
0: 刚
1: 聊
0: 完，是
1: 第二个啊。Lady
0: Go。巴西是唯一一支从未缺席任何一届世界杯正赛的国家，对还是错？
2: 对
1: 对。
0: 第三题
1: 挺好啊。Lady
0: Go。48支球队分为16个小组，每组3支球队进行小组赛，对还是错？
2: 错
1: 错，
0: 哎，
1: 最后一个啊。Lady
0: Go。本届世界杯全部赛事合计64场比赛，和卡塔尔世界杯场次一致，对还是错？
1: 对吗？
2: 错
1: 错，恭喜！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知道怎么领吗？
2: 知道
1: 啊。
2: 但是我第一次打电话，
1: 是吗？
0: 哎
1: 呦，
0: 那
1: 你
0: 看
2: 打你们的电话，
1: 是吧？
2: 打过一次晚高峰，
1: 哎，那你看你得着了啊！
0: 真是。
1: 后台回复红包之后，你填金额不要填6块6毛6啊，你填9块2毛1啊。
0: 对，你是9块2毛1、
2: 嗯。
1: 对对对啊，一定要填对啊！好嘞，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哎呀，很厉害啊！
0: 真是。
1: 来，我们继续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下一位一号线的丁先生，你好，丁先生，
0: 你好，
4: 你好，
0: 哎，
4: 你好，
0: 早上
1: 好，
4: 早上好。
0: 那今天全是先生哈，
1: 来试一试啊，加油！
4: 好的。Go。
0: 姆巴佩，2026年，27岁，正值球员黄金年龄，对还是错？
4: 对。
0: 好，第二题。
1: 第二题啊 ，Lady
0: Go。阿根廷2022夺冠主力迪玛利亚会参啊会迪玛利亚会参加2026世界杯，对还是错？
4: 不对，
0: 错、哎、不对。好，
1: 不对，第三题啊
0: ，Lady Go。苏亚雷斯会代表乌拉圭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对还是错？
4: 错
1: 、啊、都是送分题啊，我给你解释一下，来最后一个啊。
0: Lady Go。 维尼修斯是巴西队2026年主力左边锋，对还是错？

0: 对，
1: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就是这些问题的简易程度啥，我可以大概给你提示一下啊。香奈儿的名字叫香奈儿。
1: 讨厌，六包给的。
2: 恭喜啊，你也拿到9块毛衣，丁先生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2: 拜。
1: 我跟豆包说了帮我出点，之前是他给的题，是为出题的。
2: 那你不你就说自己出的，要不然大家感谢错人在，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出的，
1: 有道理，
2: 对不对？拿钱感谢谁知道啊，都明白的就行啊。别感谢错了，别感谢风味什么的啊。哎，说到风味，我们今天后台各位如果早饭比如说晚饭的时候呢有一点点的不知道吃什么，真的可以买个这个尝试一下，
1: 对，而且还好吃又省事。
2: 对，而且风味这个品牌包括他们家的什么什么肠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披萨等等之类的，包括包子，今天我们卖的就是它的老面小笼包，用的这个老面呢就是通过12小时的发酵，而且用的是郑州的这个嵊州是吧，
1: 嵊州
2: 的老面工艺。哎，嵊州小笼包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1: 对对对，
2: 非常
1: 有
2: 名，主要就在那个老面，而且里面用的馅料，大家我们拒绝所有的边角料，都是正儿八经的用的是黑猪腿肉去做的，所以会更香。
1: 对，而且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没有防腐剂，哎，就是老人孩子都可以放
2: 进去，都可以吃，没问题啊。99.9块，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10块钱，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优惠啊，
1: 就是、
2: 什么
1: 就是给大家争取到最低了，
2: 什么再送啊什么的没有，我们就比大家便宜10块钱。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8袋一共64只，一袋里边是8只，哎，有3种口味，原味、梅干菜、川香火锅，你可以自行搭配，一共是8袋。如果有兴趣，后台回复2个字“包子”就行了。吃也很简单，微波炉。我个人更建议是上锅蒸，如果你家里有这个蒸锅的话，或者说那个小型的那个电子蒸锅也可以。
1: 对，我觉得蒸一蒸味道更足。
2: 还有一种办法怎么做呢，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个办法，你这么做，你拿一个那个不粘平底锅，然后放在那儿，里面呢加上水，倒一点油，那个水呢没过包子的一半，然后呢把盖盖上之后呢，去给它小火焖10分钟左右，它就焖熟了，这是水煎包的做法。然后呢把鸡蛋打散打到碗里边，这个时候呢打开盖之后把这个鸡蛋倒里面，哎，煎完之后呢大概下面就煎熟了之后，你把它翻过来吃就行了。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就是你去嵊州当地这个叫煎包子，就是给你这么做的，你也可以这么做。
1: 那这个鸡蛋的作用是什么？
2: 鸡蛋就是给它垫到底下嘛，就形成脆壳的那个作用，
1: 让它垫到底下，
2: 对，垫到底下就把鸡蛋撒到上面嘛，这样的话它就煎成一个蛋饼了嘛，
1: 了
2: 蛋饼跟包子一块结合的那种吃法非常非常
1: 香。我就没吃过这种吃法。
2: 你没吃过这种吃法吗？
1: 吃法
2: 我给大家介绍，你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个吃法你尝试一下，哇，非常好
1: 吃，是吧？我刚才记了一下，
2: 记了一下，
1: 虽然未必能记得住，
2: 没事，我抖音发给你做。来吧，我们继续，各位有兴趣回复2个字“包子”就可以了。
1: 包子，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3号线的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3: 哎，你好。
2: 哎，
1: 张先生，
2: 张先生是吧？我也在想，
1: 我也在想
2: ，今天能有美女打电话吗？
1: 我也在想，哎，没事，过几天弄《甄嬛传》游戏，就估计全是美女打电话。
2: 哦，
1: 所以说咱们一视同仁啊。
2: 哎，也不一定。那个张先生，您看甄嬛吗？
3: 不看
2: 啊，你看，
1: 几乎吧。
2: 你看《亮剑》吗？
1: 看，
3: 亮剑看，
2: 你看，
1: 你看，
2: 哪天再出个亮剑的题？
1: 哎呀妈呀，这太一视同仁了吧！
2: 来，加油啊
1: ！Ready Go！ 2022世界杯姆巴佩单场决赛打入3球，2026他仍是法国头号得分手，对还是错？
3: 对对对
2: 对，第二个啊 ，Ready
1: Go！ 门将在比赛中可以用手接本方球员的回传球，对还是错？
3: 错。
2: 哎，第三个 ，Ready
1: Go！ 2026世界杯所有场次取消 VR 视频助理裁判。
3: 错，
2: 哎，最后一个 ，Ready
1: Go！ 姆巴佩作为法国队核心会出战2026世界杯。
3: 对
2: 对，
1: 都是送分题，
4: 太棒了！
1: 我都觉得如此之简单，全送分。哎，今天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红包，
2: 就是、真是
1: 我们
2: 差钱嘛。也就这周不差了。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2: 拜。
1: 拜拜，
2: 你的回复一定要对啊，你的金额不要填6块6毛6，填9块毛1啊，再见，
1: 拜
2: 拜。啊，我看到后台获得红包的朋友，你这样做啊，朋友们，我知道好多朋友可能没拿过啊，你这样，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刚才打过电话的获得我们红包了，您在后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个字叫做红包。然后会给你弹一个链接，你打开那个链接之后呢，把您的微信号和手机号一定要填对。啊，然后呢加导播会加你微信，你把金额也填对，他就会告诉你具体该怎么操作去领钱，放心。

0: 不用任何的其他关注，你也不用关注我们什么抖音什么这些其他乱七八糟的才能领，不用，直接就给你发，
1: 对，
0: 好不好？
1: 非常省事儿。
0: 只不过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您打的电话，就这一点，其他都没有，好不好啊？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赵先生。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赵先生，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加油啊！第一题 ，Ready
1: Go。2026世界杯是世界杯第三次在北美洲举办，对还是错？
0: 对吗？
2: 对
0: 对，
1: 是错的，啊、
0: 是错的，第四次，
1: 哎，这是第四次。
0: 哎，
1: 好吧，
0: 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闪现的一提够啊，来，赵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2: 哎，大家小爱早上好，
0: 哎，早
1: 上
0: 好，
1: 哎，
0: 好，来，准备好啊，加油 ，Ready
1: Go。2026世界杯冠军奖杯依旧是大力神杯，对还是错？
0: 对吗？
2: 对。
1: 第二题。
0: 第二题，听好啊。
1: 乌兹别克斯坦后卫胡桑诺夫效力于曼城，对还是错？
0: 对吗？
2: 不对。
0: 不对？
1: 是对的。
0: 怎么不对？
1: 哪里不对
0: 了？他就是曼城的呀。
1: 对，他效力的就是曼城。
0: 我也希望利物浦能买他呀。
1: 哎呀，利物浦，我只叫菲利普。
0: 好嘞，再见啊，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很想去英国，包括今年这个，我其实真的很想去，像利物浦啊，像曼彻斯特呀，像等等之类这些城市，真的是为了当地那个体验一下足球文化，去到那个地方，因为社区性本来很好嘛，对。但是呢，哎，确实，没事，我们去看看海牛什么也一样，
1: 也都一样，都一样，就是。
0: 一号线西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哎，
1: 早上
0: 好，
1: 好，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
1: 2026世界杯半决赛对阵为法国 vs 西班牙，英格兰 vs 阿根廷，对还是错？
2: 对
0: 吗？对，好，第二，
1: 不用着急，
0: 第二题啊。
1: 2026世界杯一共有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四支首次参赛的新军，对还是错？
2: 对
0: 对。好，第三题。Ready,
1: go！ 想要夺得2026世界杯冠军，球队一共需要踢七场比赛，对还是错？
0: 对吗？
2: 对
0: 对，
1: 这个是错的，
0: 是错的，太少了，
1: 哎，太少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拜。
0: 小组赛就三场了，
1: 嗯，
0: 32强还得有一场，16还得有一场，8还得有一场，4还得有一场，你算吧。
1: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对不对？哎，
1: 确实是哈，
0: 加吧加吧加吧起来的。今年确实是这个场数要多一点，
1: 嗯
0: 啊，所以呢，今年整体的这个赛事啊等等之类的，都还挺好的啊。想要看不看球吧？
1: 不看球，
0: 不怎么看球哈，
1: 嗯，
0: 长得帅的也不看哈。
1: 长得帅吧，会刷短视频刷到，然后多看两眼，嗯，看一下颜值。
0: 确实啊，就是女生看球也没招，你让她看啥呀，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你看内容你怎么看呢？
0: 你场上22个人抢一个球，看不明白，
1: 就是都没人。
0: 他哪懂这个了？
1: 就是没人买一个，没人发一个呢，不用抢。
0: 来吧，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想参与，我们稍后继续，一会儿见啊。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哎，所以说青岛真的是一个非常两极的城市。如果你晴天来的话，青岛真的会让你流连忘返啊！就海边的那些红瓦。蓝天啊，红瓦绿树啊，整体的形象特别特别的好看，拍照特别竖片，但是阴天就没办法，
3: 那就确实没招。
2: 哎呀，这两天来青岛玩的朋友们，真的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一些我们的听众的这个车上，比如说滴滴车上等等之类的，真是没办法，确实是，你要不等等呢？这周好像，但好像这周都没有晴天。
3: 对，我看了一下，不仅仅是青岛吧，这段时间好多城市都是这个情况。
2: 所以你说人家有时候请假来了过这玩，你说这咋整啊？你说阴天的青岛怎么玩？我也没地儿给你推荐，关键是阴天的青岛我真不知道怎么玩了啊！你怎么办呢？你强行出点片吧，这咋整呢？
3: 你不行，你就
2: 阴天青岛，你说去哪玩呢？你说。
3: 阴天
2: 上哪玩好呢？咱青岛景区都是不花钱，但是就是得风得天好才行。
3: 要不然就是我有个朋友说嘛，他说昨天他去就是商场
2: 啊
3: 逛了逛，说哎呦怎么商场人那么多？我说可能都去商场了，
2: 没招了，怎么办呢？
3: 真的，因为天不好嘛，过来旅游的放假的学生嘛，都去商场了，真是啊。
2: 可能去商场买点衣服，你知道吧？太潮了，海边可能稍微穿一穿。
3: 哎，人家也是也是。
2: 来吧，我们继续啊，我们今天的游戏叫做世界杯版本的快问快答，
3: 对，
2: 各位可以来试试。看啊，我们开始。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栾先生，你好。
3: 你好。
5: 你好。
2: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
2: 准备好了吗，栾先生？
5: 准备好了。
2: 加油啊！第一题。Lady
3: Go。大洋洲赛区基础名额为一个直通名额，对还是错？
5: 对
2: 对。
3: 嗯，错，是0.5个。
2: 0.5个啊，一个都没有。
3: 好吧。
2: 再见，
3: 拜
2: 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第二个一题够，今天早上一题够倒是不多啊，
3: 真确不多。
2: 来，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啊，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李先生，
5: 你好，
2: 哎，
5: 你好，
3: 早上
2: 好，李先生，这是到单位了，
5: 啊，对，到单位了，
2: 哎、对，我听着声音有点那也空旷了啊，
3: 是哈，
2: 来，准备好啊，加油，第一题 ，Lady
3: Go。哈兰德拥有挪威国籍，挪威已经晋级2026世界杯正赛，对还是错？
5: 对，
2: 哎，第二
3: 错的
2: 啊，错
3: 啊，错，
2: 为啥错？对的吧？
3: 错，
5: 对，
3: 答案给的是错的，
5: 100%对
2: 啊，这个是对，这个是对的。来，第二个啊，
3: 我查一下吧。
2: 哎，对，
3: 2030世界杯揭幕

0: 站会在乌拉圭举办，纪念首届世界杯百年，对还是错？
1: 对吗？
2: 对
1: 对。好，第三题。Lady
0: Go。约旦市预赛头号得分手塔马里效力于英超联赛，对还是错？
1: 对吗？
2: 对
1: 对，
0: 错，是法甲联赛
1: 啊，法甲联赛。但是六块六毛六是可以的啊，记得去领啊，别忘了。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真的是陈美女吗？你好，陈美女。
4: 嗯，你好，主持人。
0: 今天第一个女生、
1: 哇，今天真的我们的女生太少了，
0: 太少了，就好比《甄嬛传》里有一个男生打电话一样。
4: 对，我就要反其道而行之。
1: 没错，
0: 没毛病。
1: 看球吗，这美女？
4: 看呀。
1: 哦，喜欢哪个队啊？
4: 法国呀。
1: 法国。哦。
4: 我喜欢 C 罗。
1: 啊，你喜欢 C 罗？哎呀，咱俩一样的。
4: 特别喜欢 C 罗，对的。
1: 哎呀，
4: 对。
1: 出去太早了，咋整呢？你说，哎呀，我真的是最近、
4: 啊、我觉得好遗憾呀。
1: 我去年加今年，我就特别想去到那个、那个沙特那边去看一场 C 罗的比赛，但是呢，确实是一直没时间，往后推一推吧。有时间真的要去看一场，正好续约了，
0: 是吗？
1: 还能踢，哎，还能踢，还有机会啊！这美女还有机会，能现场看球啊！
0: 好好好，
1: 好嘞，来加油啊！第一题 ，Lady
0: Go。乌拉圭球员努涅斯会随队参加2026世界杯，对还是错？
1: 对吗？
4: 对吧？
1: 对。
0: 好，
1: 第二题。
0: Lady Go。世界杯大名单26人中，门将最少需要报名两名，对还是错？
1: 对吗？
4: 错。
1: 错。
0: 哎，
1: 第三题。Lady
0: Go。世界杯赛场的球员可以佩戴金属项链或者是手链上场比赛，对还是错？
4: 不可以，
1: 不可以。哎，
0: 对，
1: 第四题，最后一个啊，加油 ！Lady
0: Go。世界杯参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对还是错？
1: 对吗？
4: 哎呀，这个真的
1: 蒙来
4: 啊，
0: 蒙呗。
1: 对，
0: 这个是错的，
1: 错的，
0: 是70个国家。
1: 对，但是没关系啊，你的这个红包获得6块6毛6，好吧，你填6块6毛6。哎，别填9块毛1就行啊。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来，我们下一位啊。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阿金，早上好。
5: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昨天唱歌怎么不是唱歌，昨天听歌怎么不打电话？
5: 昨天忙着没时间了。
1: 哎呀，
0: 今天不忙啦。
1: 昨天周一，现在我在
5: 这打扫卫生呢。
1: 周一生意这么好吗？周一这么忙？哎呦，
5: 没有，不是今天过半年嘛、
1: 哦，
5: 然后昨天开始备酒的。
1: 然后确实是啊。
0: 哦、好吧，
1: 来，准备好了吗？
5: 梦
1: 嘛，就是梦。来，第一题。Lady
0: Go。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除去三位东道主，剩余名额为4.5，对还是错？
1: 对吗？
0: 对。哎，
1: 阿军，
5: 对吧？
1: 阿军，我听不到你说话。
0: 对还是错？
1: 这个
5: 我说的是错。
1: 错，你说的是错、
0: 是
1: 吧？
0: 错
1: 啊。
5: 对，
1: 来第二个啊。Lady
0: Go。孙兴敏效力的欧洲俱乐部是皇马，对还是错？
5: 对。
1: 错
0: 热刺。
1: 哎，热刺、啊，阿军确实不看球、
0: 可能还是对歌曲了解一下啊。
1: 你昨天哎真是可惜了，再见啊，拜
0: 拜。拜
1: 拜。昨天小孩就等着挑战你呢都。
0: 啊这等挑战呢。
1: 虽然我们的输多赢少。但是我们的好胜心还一直都在演，
0: 必须的呢，这好胜心很绝。
1: 哎呀，好嘞，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一会儿可以各位有兴趣，可以继续的来打电话参与其中。当然了，我们今天在后台还是有一款这个产品的，来自于风味派的黑猪肉老面小笼包。它在全网的价格呢就很简单了，人家都是公开透明，你们可以去查一下，109，到手8袋，每袋200克。
0: 我们是给大家直接便宜了10块钱，
1: 我们便宜10块钱，到手64只和1.5块一个，还挺便宜的。你去外面买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但是你在外面买的朋友们，我说白了，他给你能给你黑猪腿肉吗？而且是纯鲜肉的，不是那种边角料的肉来进行做。其实大家都知道嘛，有句是吧，有句名言嘛，对吧？好果不榨汁，好馅儿不包肉，是吧？不包馅儿，但是好肉不做馅儿。但是我跟大家说， 风味的，大家放心，因为越是这种大品牌，它卖到这个价位，如果它的肉用的不好的，包括说你能知道查出来的话，我跟你讲，这个品牌就完了。
0: 是，而且像谢霆锋自己的品牌，它不可能让这个就是局面这么的难堪。
1: 是的，所以各位放心买就行了，放心给家人吃。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跟你说，你买着了这种大品牌，你买，我跟你说，哎呦，我天哪，
0: 那你确实，
1: 你
0: 赚了，那你是赚了。
1: 实话啊，
0: 而且实话实说，他们家东西确实是好吃，
1: 好吃，
0: 好

0: 吃，而且就非常的干净，但是唯一价格可能比起别的小包子来说是有一丢丢小贵。
1: 对，但是呢就吃健康嘛，
0: 但是确实健康又好吃，
1: 还是认牌子嘛，是不是？
0: 对、
1: 有三个口味，一个是原味，一个是梅干菜，一个是川香火锅，
0: 都好吃。
1: 川香火锅不会特别辣，各位放心啊，它的辣度是可以接受的、
0: 微辣。
1: 对，微辣。有兴趣的话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包子就行了。蒸着吃啊，最好是，我建议啊，蒸着吃，微波炉不要，微波炉打完之后那个皮会变得硬一点，没有那么好吃，
0: 没有那么软。
1: 对，最好还是蒸着吃的话效果会更好，
0: 就用刚才大天说的那个方法。
1: 哎，煎也行，水煎包、各位会，
0: 对对对，
1: 会做吧、
0: 嗯、
1: 去网上搜教程啊，水煎小笼包直接就会给你。对，你不行哎，问豆包
0: 小豆包
1: 问豆包啊，好，来回复包子就行了，后来有兴趣回复包子就行了。我们以后继续，稍后见。

0: 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如果想要参与今天的这个叫世界杯版的快问快答，可以最后这点时间拨打热线88990921，哎，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你也不用太知道哈，你就来蒙就行了，
1: 就蒙。
0: 对，今天大部分打进电话的朋友差不多啊，基本上都能把红包拿走，
1: 基本上这都很多都送分题，
0: 基本上都是送分题了，就特简单，就是哈兰德呀、姆巴佩呀、维尼修斯啊等等之类的，反正就还蛮简单的。你上次看球什么时候？很少吧？你以前上学的时候，你看男生踢球吗？
1: 我一般看男生打篮球。
0: 朋友们，知道为什么以前我选篮球不选足球了吧？真的，朋友们，足球场旁边没有小姑娘。真的有啊！而且我说实话，我们以前聊城那个地方吧，这个学校里边没有足球场，篮球场多一点。足球场那都是得那种更好一点的学校才有，我们一般就是没有足球场，足球场一般也不会有人踢，啊，
1: 就放在那儿。
0: 我说足球场连网都没有，
1: 那叫足球场。
0: 球门连网都没有，啊，篮球那个也没有网啊，对不对？足球那个网都没有，你踢进去之后，叭进球了，你得过去跑垒地过去捡完球，然后再回来踢。
1: 很心酸啊！
0: 真的，我跟他说，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验过那种，以前我们学校真的那个足球是没有网的，而且正规的那种大的那种足球门，你小孩你怎么能守得过那么大个门？然后都往里边踢，踢完之后叭进了，进完之后呢，你得颠跑过去，然后捡完球回来，然后再接着踢。
1: 我觉得，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哈，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估计老师就是不想让你们整这些，就让你们好好学习。
0: 住口！
1: 是不是？
0: 住口！来吧，我们继续啊，各位加油啊，开始了。88990921，电话接通啦。来，下一位一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第一题 ，Ready
1: Go。加拿大核心球星阿方索·戴维斯主打位置是门将，对还是错？
2: 错。
0: 哎，第二个 ，Ready
1: Go。球员两黄变一红会受到的处罚是当场罚下，自动停赛一场，对还是错？
2: 对。
1: Ready Go。第三题，比赛中门将在禁区内故意手球，破坏明显得分机会，判罚为红牌加点球，对还是错？
2: 错，
0: 错，
1: 这个是对的，
0: 是对的，啊，
2: 门将
1: ，
0: 对，门将啊，就是你要进球了，点球机会，叭给你推那儿了，红牌加点球，
1: 哎，对，
0: 是对的，
1: 这是对的，
0: 好的，感谢啊，两6.66。拿到了，答对两题嘛，对不对？
1: 还是有钱的啊！
0: 哎，记得去领啊！
1: 拜拜，
0: 再见，拜拜。任何问题问豆包啊！
1: 任何问题问豆包、啊。
0: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比如说裁判法当中，可能这个球到不了红牌那个程度，可能会有黄牌的判罚，具体可能要看这个犯规的严重程度等等之类的，都会有。
1: 对，这个就太细节了。
0: 但是，豆包出的啊，
1: 豆包出的啊，我们可不会这些题，都有豆包给的啊。
0: 你早晚啊，咱俩的名啊，不叫大天小爱了，叫甩锅第一名。
1: 我以为我们俩名叫甩给豆包。
0: 来，三号线宋先生，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1: 早上
0: 好。
1: 早
0: 上先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但是刚才那个题不是说是手球吗？
0: 啊，不是手球啊，是得分机会。
3: 啊，
0: 是得分机会。
3: 刚才是手球，
0: 哎，不是手球，手球不至于红牌，
3: 就是，
0: 对，但是得分机会，破坏了得分机会，
1: 对，是故意手球破坏明显得分机会，
0: 哎，
1: 故
0: 意，哎，你得
1: 去
0: 明白这个，
1: 哎，
0: 好吧？所以还是一样的啊。来，三生听好你的题啊，加油 ，Ready Go。
1: 2026年7月12号，1/4决赛，英格兰加时2-1战胜挪威，晋级四强，对还是错？
0: 对吗？
3: 对。
1: 第二题 ，Ready Go。2026世界杯决赛场地位于美国拉加斯，不是美国拉美国达拉斯，对还是错？
3: 对，
1: 这个错的，它纽约新泽西大都会体育场，
0: 啊，对，就最大那一个，
1: 最大那个，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就很有名的那个，不能叫最大的，
1: 哎，
0: 我就稍微严谨一点，
1: 对，严谨一点，
0: 我怕大家在后排指那个指正我们，
1: 是，我们都习惯了，
0: 来，一号线赵先生，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0: 赵先生踢球吗？
4: 踢过
0: 啊，好嘞，明白。
1: 可以，
0: 小时候都玩过，
1: 来，真行，
0: 加油啊！第一题 ，Ready
1: Go。澳大利亚地理呢，它属于大洋洲，但隶属亚足联，占用亚洲区世界杯名额，对还是错？
4: 对，
0: 哎，
1: 第二
0: 个 ，Ready
1: Go。原版大力神杯所有权归属是决赛的主办国，对还是错？
0: 对吗？
2: 错
0: 错。
1: 嗯，第三题
0: Lady, go!
1: 约旦、乌兹别克斯坦两支新军都在小组赛拿到至少一场胜利，对还是错？
0: 对吗？
2: 错
0: 错。
1: 哎，第四题，
0: 哎，最后一题啊，加油 Lady,
1: go! 南美球员理查利森是巴西队固定首发中锋，对还是错？
2: 错
0: 错。
1: 是对的
0: 啊，是对的，
1: 是对的。
2: 理查利森怎么能固定是？
0: 等会儿啊，理查利森。
1: 南美球员理查利森是巴西队固定首发中锋，这是豆包给出的啊。
2: 没有，世界杯都没进去，怎么能？
0: 稍等稍等，我们看一下，
1: 我们来查一下，
0: 看一下看一下啊。今年我也没太关注巴西队。稍等，
1: 我们那个什么，
0: 没事，
1: 那个，
0: 我先给你按照那个正确来算，好不好？你可以先去后台回复9块2毛1啊，我们来查一下。
1: 对，我们事后查一下，
0: 查一下，
1: 如果查出来那个答案是有问题的啊，到时候我们再跟导播说一下。
0: 对，你直接去，你先回复9块2毛1就行啊。再见，拜拜。好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稍后呢，在明天，周几是甄嬛？
1: 我安排的是周四，
0: 好，那就别着急了。
1: 对，
0: 明
1: 天周三，
0: 明天
1: 玩个别的，
0: 明天玩个别的，对不对？你不能天天都这些，是男女女男的，
1: 对
0: 不对？
1: 就是
0: 玩别的，
1: 玩别的
0: 啊，玩我们擅长的，对不对？玩点没有争议的。
1: 哎，对，真没争议啊！明天这个游戏绝对没争议。
0: 好的，稍后我们继续了，稍后是安家青岛了，各位有兴趣可以听一下，我们明天见，
1: 拜
0: 拜。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今天呢，我们房产板块啊，要请出一位我们久违的老嘉宾了，我们应该很久都没有见面了。另外呢，我们经常呢在节目当中会有朋友问到西海岸的这个房产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会请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元老级的嘉宾浩辰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大家今天啊，我们很久没有聊西海岸了，大家有西海岸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家都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马上为大家开通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当然这两天天气不大好，大家如果说路上开车或者是步行的话，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好吧啊。来给大家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房产板块我们聚焦西海岸，我们很久都没有聊的一个板块了。大家如果在西海岸有购房置业的需求，无论新房二手房，大家马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浩辰老师。浩辰老师早上好。
2: 嗯，高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好嘞，熟悉我们节目都知道，浩辰老师真的是我们元老级的嘉宾，比我还要在安家青岛来的早啊，是吧，浩辰老师？对，我们很久没有听到熟悉的声音了啊。浩辰老师是我们安家青岛最初的节目嘉宾。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啊，西海岸浩辰老师呢是深耕西海岸好多年了，对西海岸非常的熟悉。平时呢也就在西海岸，大家在西海岸有购房置业的需求啊，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3: 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

0: 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无论您在购房置业过程当中选择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家买房呢，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啊，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笔这个投资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谨慎，然后呢，争取买到称心如意的最合适自己那套房产。那我们的节目也是这个终极的目的，我们希望找到各种就是我们各个板块的啊专家老师，帮助到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每周二和周五的时间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风雨啊，大家如果在路上行车的话，一定注意安全。当然，我们今天锁定的板块呢是西海岸啊，现在西海岸的这个朋友们，之前有很多朋友都咨询西海岸的问题，无论是新房、二手房、西海岸房产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好了，来这位朋友问啊，这位朋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浩辰老师好久不见了，说中海天空之境项目怎么样？这个项目怎么样？周边还有什么别的推荐吗？中海天空之境这个项目。
2: 看来这个朋友的话呢，应该是住在开发区。现在这个天空之境的项目呢，是这一年以来哈，整个开发区最火爆的一个项目。首先呢，它这个项目呢，地理位置是相当不错的啊。处在这个黄岛核心区啊，而且呢，它项目自带这个双优质学区啊，就小学跟初中呢。都是这个重点的一个划片范围内，而且这个项目的话呢，它是洋房和小高层的产品，因为在核心区哈，高层比较多，这种洋房和小高的话呢是比较少的，之前中海呢在开发区有一个项目啊卖得很火，是半山明镜啊，不过那个项目呢，主要是高层产品为主的啊，然后这个项目的话呢，刚好就填补了。就是黄岛核心区的一个这种低密产品的空白，从开盘以来吧都卖得不错。
1: 价格大概是多少？
2: 价格的话呢，如果是这个小高层产品的话呢，一般是在20000左右吧。
1: 两万左右。
2: 可能一些产品呢还不到20000啊，18000-19000的也有。如果是洋房的话呢，大体上是2万3-4、2万4-5吧。然后呢都是带精装修的，这个项目呢，这个在目前这个市场呢还能卖得不错啊，说明第一呢它是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啊，第二的话呢就是相比竞品的话呢它还是比较有竞争优势的哈，所以呢整体上卖得不错。
1: 这位朋友也想问，就是说周边有没有比如说比他竞争力更强的，或者说如果非要挑点刺儿的话，这个项目有什么劣势你也给说一下。
2: 首先哈，这个项目呢我觉得位置上吧稍微有一点偏北了因为它北侧的话呢已经是到这个钱塘江路这一块儿啊，就是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啊这个附近。我个人觉得吧，就是位置呢有一点偏北，因为黄岛这个核心区的话呢，其实正八经的还是在这个长江路附近哈，就是属于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位置，它这个是核心区稍偏北一点的一个区域。第二的话呢，就是它这个项目的一个地块吧不是很规则啊，就是不是那种四四方方的、
1: 不是方方正正那种
2: 对，就是很多比较讲究的可能说我要买改善房啊，我这辈子可能也买不了几次房了，那这次呢就想着我一步到位，各方面都比较满意才行可能呢就有一部分客户呢就
1: 介意这个
2: 这
1: 个好像是不是咱们北方人更介意，南方是不是不太介意这些啊，就是说这个地块
2: 其实应该都介意，可能北方人这个介意的多一点，尤其是哈，你本身，改善型买房的话呢，他有房住然后的话呢，就想这一次呢换一个方方面面哈都更满意的这个房子这个项目呢，我觉得首先哈可以买，如果呢就是说我们想比较周围的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这个金茂

0: 在九鼎山啊，就富春江路这一块新拿下的一个地块，
1: 嗯，
0: 啊，位置的话呢要更靠南，
1: 嗯，
0: 而且的话呢，它也是正八经的一个地铁口的一个位置啊，离这个地铁六号线啊，这个九鼎山站呢就非常近，啊，然后的话呢，这个项目呢是小高层加高层的产品，它里边的话呢是有一部分重叠的啊，如果说我们想买一些改善型的产品，可以看看这个项目里面的小高层
1: 啊，
0: 因为金茂呢是刚刚拿地啊，可能说后续的这个产品的细节公布啊，包括它的一个定价啊，我们可能还得再稍稍的等一下，
1: 还没上市，
0: 对，还没上市。不过我个人觉得吧，这个项目的话呢，因为是金茂进军开发区的第一个项目，啊，然后的话呢，而且我前期呢跟他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呢也多次沟通啊，他们整体上呢还是想尽快的把这个项目给卖出去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定价上应该比较有竞争力啊。
1: 哦，好嘞，行，那这位朋友，一个是你这个中海天空之境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值得推荐。但是你想等一下那个项目呢，你也可以随时，你想随时联系和浩辰老师啊，浩辰老师就在西海，你也可以记一下浩辰老师电话。浩辰老师，你也说一下你的电话，可能很多西海岸的朋友等我们这期节目已经等很久了啊，您说一下您电话啊。
0: 我的手机号呢是151-5329-5952，
1: 151-5329-5952是吧？
0: 对
1: 啊，我记电话特别记不住啊。
0: 哎，如果说就是想快速记一下，可以就是加我的微信，就是浩辰频道，浩辰频道的微信就是拼音全拼啊，你就全拼这几个字，浩辰频道
1: 哦
0: 啊，就可
1: 以
0: 加到我啊。
1: 电话也是微信吧？
0: 对，电话也是的啊。
1: 啊，微信直接搜浩辰频道，就是拼音全部，对吧？
0: 对，是的，
1: 浩辰频道。哦，好嘞，行，好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在西海岸啊，新房、二手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东磊啊，在微信公众号问说，150万上下的预算啊，想在这个西海岸片区。稍微偏一点也可以，想要学校啊，周边的品质各方面不错一点，浩辰老师有推荐吗？150万、想在就核心区域稍微偏一点也行啊，想要一个能兼顾学校跟品质的。
0: 首先哈，如果说我们平时的活动范围呢在这个开发区的话呢，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这个海信墨香居啊，有一部分这个小户型100几平的和89平的啊，这个
1: 海信墨香居啊，他补充了一下要套三啊，
0: 啊是套三的，
1: 嗯
0: 啊是套三的产品、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这个平时呢，主要也是开车，然后呢就是也不是特别要求，就是说周围的这个配套特别特别的繁华，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再往西看一看这个灵山湾片区的啊，灵山湾片区，整体的单价要低一些啊，然后的话。这边好产品也比较多，
1: 嗯
0: 啊，比方说你现在看这个新房的话呢，啊，可以看这个中交山海大观，
1: 嗯，
0: 135平的这个户型，啊，一下子就能买一个更大的啊、
1: 哦。
0: 这是一个双学区啊，因为它北侧呢是星海湾路学校，
1: 嗯，
0: 就是九年一贯制的啊，小学加初中，啊，就是都在这一个学校上。
1: 哦，150万也可以买到135平的。
0: 对，能买到，而且呢，它这个学校的话呢，离得非常近，
1: 离得非常近，
0: 就是、你目送式的教育，
1: 上学
0: 就是出门也就200米啊，
1: 可能就是比你
0: 小区门到这个学校门就非常非常近啊，
1: 比那个海信墨香居可能就是稍微算是偏一点，海信墨香居可能更繁华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算是两个片区吧。墨香居的话呢，算是比较。这个就是开发区这一块的一个位置哈，
1: 嗯，
0: 就是在峨眉山路啊、昆仑山路这附近哈，然后如果说你夫妻双方呢都在这边上班的话呢，会更近点一些，
1: 嗯
0: 啊，当然灵山湾呢也没有多远，
1: 是、
0: 啊、可能开车的话20分钟左右，啊、
1: 嗯、
0: 10几分钟20分钟呢， 也是一个可接受的距离啊。
1: 对，这位朋友就看你住哪儿了，要不然的话肯定是灵山湾那个更合适啊，对吧？啊，然后能买那么大的一个，学校也都很好。这个您看您具体住在哪一块？如果能接受那个灵山湾那边，那我们建议还是您买那边，是吧？郝晨老师，您个人的，如果您亲戚买的话，我经常问我们的老师，
0: 是的，
1: 我说老师，如果你家的亲戚买，你会推荐他买哪里？
0: 首先这个灵山湾的话呢，它的配套呢这几年也很完善啊，你看周围的学校啊，包括融创贸这种大型商业，而且它的一个居住起来要更舒服啊，周边你步行呢就可以到海边
1: 对，
0: 啊，然后呢也有双地铁啊，6号线和13号线是有一个换乘站啊，离得非常近啊。
1: 好嘞，行，我们是更推荐您去选灵山湾那个，是吧？能买到更大、更合适的。当然，如果您的具体位置啊，您还就是接受不了，那你可以加浩辰老师的微信详细聊啊。浩辰频道全拼啊，拼音的全拼加一下，电话是您再说一下吧，我是没记住电话，159是吧？
0: 151-5329啊，5952。
1: 151-5329-5952，因为我确实记电话号码真的
0: 啊，
1: 是
0: 可
1: 记
0: 能
1: 不
0: 有
1: 住。
0: 些朋友如果说在路上啊，
1: 对，
0: 或者说其他不太方便记的话呢，就直接拼浩辰频道的全拼啊，加我微信，这样更方便啊。
1: 好嘞，行，好，来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今天我们把这个区域锁定在西海岸新区啊。大家有任何新房、二手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当然，听我们的听众可能开车的比较多，如果大家在路上啊，这两天一定注意行车安全，好吧？啊，浩辰老师，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西海岸新区现在规范的名字到底叫什么？
0: 从国家的这个行政的名称上来讲呢，是黄岛区
1: 还是
0: 啊。
1: 叫黄岛区啊？
0: 对，就是你包括如果说办理身份证啊，肯定是写的这个
1: 黄岛区。
0: 黄岛区啊。
1: 哦，但是现在是不是都叫什么西海岸新区，又是开
0: 对。
1: 发区？然后呢，我们都就是有的朋友，外地的朋友都搞混了，说到底
0: 是
1: 这是
0: 的，
1: 三个地方吗？黄岛区、开发区、西海岸新区，其实都一回事儿。官方的说法还是叫黄岛区。
0: 对，黄岛区是一个正八经的这个行政单位啊，就是行政区域。这个开发区的话呢，这个也是过去是叫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但是后面的话呢，它也是跟这个原胶南合并了哈，现在就是正统的这个称谓呢，就是这个黄岛区，然后在一些这个对外招商啊、品牌宣传啊，就这些角度的话呢，
1: 叫西海
0: 往
1: 岸
0: 往
1: 新
0: 是
1: 区
0: 使用西海岸新区啊，就是更响亮、更大气啊。
1: 更响亮、更大气。好的，好嘞，我觉得黄岛也挺好的，青岛、黄岛一青一黄都挺好的啊。好嘞，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方便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唐岛湾片区200万左右有什么推荐的吗？郝晨老师，
0: 200万左右的话呢，就是目前呢，可以选择的这个房源呢，就是数量呢是稍微少一点哈，就是新房哈，就是我觉得呢，就是你首先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金茂的新项目哈，啊，毕竟是新品入市啊，按照目前这个最新的这种控规的条件来建设的，大家都知道，就现在建的这个房子得房率高啊，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城市规划啊，这个计容规则有调整啊。你原先的话呢，这个我们这些房子呢，可能一般就是双阳台啊。你现在就是很多房子呢，它给你能做出4个阳台，甚至5个阳台，对吧？南边仨，北边俩，哈哈。那你想想这个阳台的话呢，那种树的这个面积那老多了，对吧？啊。然后的话呢，就是得房率呢，很多能达到100%，甚至说一些大户型哈，它可能得房率会更高。就是200万左右的话呢，就是这个项目呢，我觉得是今年哈，就是非常值得考虑的一
1: 关
0: 个
1: 注的
0: 项
1: 一个
0: 目啊。
1: 项目，
0: 是金茂呢，大家如果
1: 就
0: 说
1: 是
0: 在
1: 现在
0: 青
1: 还
0: 岛
1: 没
0: 市
1: 上
0: 区，
1: 市，是吧？
0: 对，在青岛市区这个居住的朋友呢，可能知道青岛有几个金茂府啊，对吧？这个崂山金茂府，对吧？
1: 世
0: 这
1: 园金
0: 个
1: 茂
0: 世
1: 府，
0: 园金茂府啊，还有说 崂山又新拿的新项目啊，包括东里的溥仪世园，
1: 嗯，
0: 啊，都是高档的项目啊。
1: 嗯，
0: 就是金茂的话呢，它这个做产品，啊，这个细节，啊，这个审美，啊，我觉得是非常在线的。
1: 嗯，
0: 包括我自己哈，如果说啊未来再买房的话呢，这也是我重点考虑的几个品牌房企之一啊。
1: 嗯。

0: 好嘞，那就是它还没上市。如果现有的项目
1: 对，
0: 呢？啊，现有的项目你给推荐一下。
1: 现有的项目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中海的天空之镜哈，这个预算呢是稍微差一点哈，得250-60万哈，我们可能说买个130多平的那个小高层啊，
0: 那
1: 然后的话呢，
0: 两
1: 就
0: 百万之
1: 是
0: 内呢？
1: 对，然后200万之内的话呢，其他的这个项目呢，你比方说那个我们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海心木香居，它现在也是一个尾盘，房源不多了啊，可以淘一淘，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楼层。哈哈，然后的话呢，就是还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像这个，就是往东走一走的话呢，啊，往东走一走的话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海信的君悦啊，它也有一些尾盘，但是这个楼层呢是比较少的了哈，就是143平和这个119平的。反正143的话呢，也得加点预算，哈哈。119的话呢，应该选择面非常少，因为这个房型当时卖得非常快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如果说你的这个范围呢，再往外扩一扩呢，这个选择呢就会多一些了。你到灵山湾片区的话呢，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新房，就是会选择会比较多
0: 多一点。
1: 啊，甚至说呢，还可以看一些叠拼小别墅，哈，170-80平的200万也能拿下，哈，
0: 也就是如果就要在唐岛湾片区的话，200万以内可能就是海信那两个比较合适，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好嘞，行，好嘞，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灵山湾板块120万有什么推荐的项目吗？120万的预算，
1: 120万的话呢，现在呢也算是，不高不低的一个预算了哈。如果说我们在灵山湾这个比较核心的位置选的话呢，还是优先看看这个山海大观，因为它刚刚降价，原先那个项目呢，一开始定价是1万6左右，现在的话呢，就是在1万元上下了啊，它有115平的这个户型，那一百二十
0: 20万
1: 万
0: 就能拿
1: 是，
0: 下啊。
1: 对，120是差不多的，啊，然后的话呢，其他的这个项目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位置呢都稍稍的会远一点啊，你包括。过了两河路的话呢，有一个兴建华章这个项目，这个是小高层，产品力呢，我觉得比山海大观要好一些，你在这个预算下的话呢，能买个130来平的小高层，这个户型呢都是那种大宽厅的啊，看起来会非常好啊，然后呢，这个要远上这个就是3公里左右吧，就往西走一走，沿着那个东岳路。它的这个产品的话呢，要好啊，位置呢要偏一点，我们要从中做一个取舍啊，看看我们是，对吧？是更倾向于选个好产品呢，还是选一个更好的位置、更好的配套啊？
0: 好的，行，好嘞啊，大家确实是，你买房有时候呢，大家如果说通过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互动啊，您要尽可能的把您的问题写详细，描述清楚啊，比如说预算啊，您最想要什么呀？需不需要学校啊？对周边的配套要求不要求完善
1: 是
0: 了？
1: 的，
0: 哎，您说的越细，可能我们给您回答的就更精准一点啊。但是如果您现在实在没有时间，您就随时联系郝晨老师，好吧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黄岛。200万买别墅的话啊，有什么选择？想要别墅，200万再整黄岛。
1: 200万哈，那我就把这个，250万以内的这个项目呢，给大家找一找哈，就是现在呢，就是这个预算的话呢，你肯定买不到那种哈，就是，这种联排别墅哈，是基本上是想都不用想的哈，这个面积也大啊，单价也高，基本上看的都是这个叠拼别墅啊。叠拼别墅的话呢，就是最近在这个区间卖的最好的一个呢，就是兰东路啊，有一个中联云商啊这个
0: 中
1: 项
0: 联
1: 目，
0: 云上，它得
1: 对，
0: 200万以上了吗？
1: 是这样哈，它是170来平的这个叠拼别墅，然后呢。下跌呢，就是也差不多就200万出头吧，也加不了多少啊。如果说我们选一个，可能说没有那么挑的话呢，210万左右的话呢，就能选到一些房源
0: 有
1: 啊。如
0: 下
1: 果是
0: 跌，
1: 上，对，下跌，如果是上跌的话呢，有一些还不到200万啊，就180来万啊，就能选。然后的话呢，对吧？

0: 你简简单单装一下的话呢，可能再花个20多万，这个也差不多就200万出头啊，你就能住进去了。买这个上碟，下碟呢，因为它是带地下室的哈，本身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补充空间哈。它地下室的话还是6米左右的挑高，哇，就是你这个地下室呢也有跟地上差不多的面积了啊，就是地上的170来平，因为地下呢它可以隔2层，隔完的话呢跟地上差不多大，再加上有这个院子，但是下碟的话呢，你200万是肯定住不进去的，因为装修呢你得装修院子吧，对吧？捯饬捯饬，然后地下室呢也得装修装修，再加上我们正常地上的这个部分，对吧？这个装修的费用的话呢，基本上还得花个50来万吧，我觉得这
1: 好，
0: 个。就是稍微加一加的话呢，就会稍微的略超预算。
1: 对，
0: 然
1: 这
0: 后
1: 个
0: 呢，
1: 除了这个项目呢，还有别的项目吗？
0: 然后的话呢，还可以看一个老项目啊，就是在毛家山附近呢有一个康大江山月啊，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尾盘了啊，就是这个项目呢有一些这个中碟的产品啊，中碟呢就是有一些是6层嘛啊，上中下啊各2层。它就中间那个3楼4楼这种呢，就是因为可能说没有太多赠送的空间啊，就是可能上碟呢有露台，下碟有院子，有地下室，它这个中碟的话呢，就略显尴尬啊。但是人家这个价格呢也比较低啊，现在也是差不多230、234吧啊，能买一个。这个位置要好，
1: 也
0: 因为
1: 好。
0: 它门口是地铁站啊，就是黄海学院那附近，
1: 这两个都已经是现房了吗？
0: 然后都是现房的，即买即住。
1: 哦，那这个各方面都有，确实是都有保证。那浩辰老师，如果说这两个非让你推荐的话，你会选哪一个？
0: 这两个的话呢，我觉得从目前的这个选择面上来讲哈，还是中联云商它这个可选性强一些。就是好多朋友呢，就是我买别墅呢，还是想着有一些这个拓展空间嘛，啊，不管是地下室也好，还是说这个这个上叠的这种露台也好，那如果说都没有的话呢？那感觉就好像是买了一
1: 差
0: 个
1: 点
0: 复
1: 意
0: 式的
1: 思，
0: 洋房一
1: 对
0: 样，
1: 对，好的，行，好嘞啊，马上到半点了，我们半点之后继续跟大家聊啊，大家记得我们的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你知道吗？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921，大家下班快乐。你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接下来呢，开启到我们今晚的晚高峰了。各位，电话已经为您开启了，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
3: 是的，
2: 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可以拿我们的电话，
3: 因为其实这个周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所以呢，每位朋友还是每天都有一次拨打晚高峰电话的机会，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我们热线已经开通了，目前三路线都是空置的状态，你们可以赶快来参加啦。
2: 哎，你觉得是这种每天限制一下比较好，还是说，就这样就比较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可以隔一个周搞一次那个限号，因为真的是很多新朋友，他可能平时觉得
2: 太难打了，
3: 打七八个打不进来就放弃了，因为肯定还有别的事儿，你总不能一直打电话对吧？
2: 是是是，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人生贵在放弃嘛，对不对？
3: 对，所以偶尔限号一下也还不错。
2: 对，而且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哈。当然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老朋友们，确实每天呢都特别的支持我们的节目，
3: 对，
2: 每天呢都固定的到了时间了以后呢，就打开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也再次的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当然也期待大家能够有机会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拿到我们为各位准备的红包。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规则吧，好不好？
3: 门槛是你必须要答对两道题，答对两道题之后就可以获得6.66的红包，然后答对三道是18.88，答对四道是38.88，答对五道是66.66，答对六道就直接获得921了，就翻了好多倍。
2: 是的，所以期待大家幸运的小伙伴拿走我们的大红包。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
2: 来吧，我们接下来请进到的是一号线的江先生，你好，下班好。
6: 哎 ，hello 啊，第一个打电话。
3: 我以为第一次打电话呢，第一次第一个进来是吧？
6: 曾经打过两次，但是没有拿到红包，觉得不死心。

0: 要拿过这个黄包回来，他觉得打一个电话。
1: 可以不服输，没问题。
2: 不服输的男人，准备好了吗
0: ？OK，
2: 好，那加油啊！第一题，请听题。
1: 第一题，请问，在中国通常情况下，警车的车牌底色是什么颜色？
0: 白色。
1: 嗯，白色。
2: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是什么起义？
0: 陈胜吴广。
2: 陈胜吴广起义吗？确定吗？
0: 陈州，sorry 啊，唐朝
2: 啊。
1: 换个答案。
2: 正确答案叫做黄巢起义。
1: 哦，
0: 黄巢。
1: 好吧，下次再来吧，下次再不死心。期待明天见到你哈。
2: 相信你总会有拿到红包的那一天。
1: 这个周
0: 不限号吗？
1: 对，不限不限，每天都可以打。
2: 是是是，不然你看那大卤蛋他不又来了吗？
1: 好吧，拜拜。
0: 第一个我还以为放水呢，结果第二个不放水了。
2: 嗯，我们这个包青天一视同仁。
1: 对对对。
0: 好，谢谢，
1: 全凭运气，拜拜。
2: 来，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欢迎本周的第二个大卤蛋，
1: 卤蛋二号，你好。
4: 下班好。
1: 两颗大卤蛋来了。
2: 嗯。
1: 今天这么快，下班这么早？
4: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又打进来了。
1: 哎呀，
2: 别说那些气人的话。
1: 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的寺院叫做栖霞寺，它是位于江苏的哪个城市啊？
4: 苏州。
1: 苏州吗？
2: 不对，
4: 镇江。
1: 没有，它就在南京。
3: 错了，
1: 就是南京。
2: 很多人去南京旅游就会去这个地方啊，除了夫子庙，那就栖霞寺啊，对吧？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三号线14号群的开心拌饭，您好。
1: 开心拌饭，
2: 您好。
5: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晚上好。开心拌饭在哪里啊？
5: 下班的路上。
1: 哦，
2: 下次这个答案就别回答了哈。你要不你就说去在那个拌饭的路上，或者是在哪条路？下班的路上这是什么答案呢？
1: 来吧，
2: 第一题，听题。三国时期，因曹操囚禁其母而不得不弃背投曹的谋士是谁？是谁？
5: 不知道。
2: 哦，他的名字叫徐庶啊。再见，
1: 拜拜。
2: 嗯，拜拜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嗯，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1: 嗯，张先生，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弱冠之年是古代社会对男子满多少岁时的年龄称谓呢？
6: 20。
1: 嗯，20。第二题，请听好。
2: 麻烦您那边声音稍微大一点，电话拿近一点，不要开扩音，好不好？
6: 哎，好，能听见吗？
2: 就肯定是开了扩音了，咱现在需要调整一下。
1: 免提外放都
2: 不要，对，不要开免提，不要外放这个东西。
1: 嗯，
2: 别打开。
6: 哦，好。
1: 好了吗？
2: 我今天在我们小区群里面看到有一个邻居说，
6: 哎，
2: 我就是爱开扩音，我平时那个都开着扩音打电话。
1: 然后呢？
2: 我没回他。
1: 你有没有发声？
2: 我没回他。
1: 没有发声。好吧，
2: 我忍住了，没有骂他。
1: 可以可以，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世界杯足球赛历史上第一个被判红牌的球员是来自于南美洲的哪个国家呢？
6: 巴西。
1: 不是巴西。
2: 嗯，好，
1: 正确答案是智利。
2: 谢谢啊，
1: 拜拜。
2: 对，我们都已经讲到这样了，还不听话了呢，
1: 真听不清楚，你说答案都听不清楚。
2: 是的，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参加节目很简单，您只要是今天没打过都可以参加，但是规则也很简单，就是您参加节目的话需要遵守一下节目的规则，我们不提倡边开车边拨打电话啊，所以呢没有开车的朋友呢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如果在开车的话就不要打电话了啊，请大家参与节目不要开扩音，否则我们就没办法 给大家听清。

0: 清楚您的答案啊。
1: 嗯，就要被挂掉喽。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来夸夸群的派。
3: 哎，回归了，回归了，
1: 好久不见了，派，去忙什么了？
0: 应该是回老家了，是不是？
3: 没有，一直出差，在新疆嘞。
1: 哎呦，去新疆哪里了？
0: 是，
3: 在伊犁。
0: 哦，
1: 哇哦，伊犁
0: 是去，不是回老，我一直以为你回老家哎。
3: 没，一直。
0: 可你们
3: 在新疆忙个项目。
0: 可你们老家不是在新疆吗？
3: 没有，我们黑龙江啊。
0: 哦哦哦，
3: 黑龙江
0: 啊，都是江，都是江，
1: 都是江，差的有点大。伊犁很美，现在。
3: 哎，这个季节还是挺好的。
1: 好吧，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锤丸指的是哪一种运动的前身？
0: 嗯，
3: 锤丸
0: 。
3: 拳击
0: 啊？怎么会是拳击呢？你看、那个、
1: 丸子的那个丸，
0: 对，
1: 小丸子。
3: 台球？
0: 不是，
1: 是高尔夫。
0: 嗯，
4: 错了。
1: 好吧，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0: 嗯，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一号线牛先生，下班好。
5: 下班好，主持人。
1: 你好，牛先生好，牛先生下班啦。
5: 对，
0: 嗯，好的，
1: 不错。
0: 来，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三顾茅庐讲的是刘备和谁的故事啊？
5: 诸葛亮。
1: 嗯，诸葛亮。
0: 好，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李渊他的第四子在玄武门之变当中与李建成一同被杀的人是谁？
5: 李元吉。
0: 哎，李元吉。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继续。
0: 好，第三题，请听题。以囊中的锥子来比喻自己的人是哪位历史人物？
5: 囊中的锥子。
4: 啊，
5: 不知道。
0: 囊中的锥子
1: 是谁呢？
0: 他呢推荐自己非常的成功，他叫
5: 毛
0: 遂。
5: 毛遂。
1: 哦，
5: 毛
1: 好吧，下次再来。拜拜
5: 拜
0: 拜拜。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1: 是的，我们今天在后台呢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吃的，这个我们已经尝过了，小爱说超级的好吃
0: 啊。是的，
1: 真的，
0: 这个所有这种肉类的食品吧，它，
1: 但是它也是很挑剔的，它这个特别钟爱。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风味派黑猪肉发面小笼包。风味派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是谢霆锋自己的品牌，口感跟品质真的没得选。今天这个价格为什么让大家闭眼入啊？你像在咱们这里八袋到手64只小笼包只要99.9元，比其他的渠道整整便宜了10元。
0: 哎，是的，
1: 因为风味派它的控价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其他渠道是买不到的，朋友们。
0: 对，因为我们偷偷卖
1: 啊，偷偷的，
0: 我们话都不敢讲太大声。
1: 而且呢，我们这里的黑猪肉全是选用来自于嘉兴五谷四域的黑猪肉腿儿，纯鲜肉，2小时冷链直达工厂了。我们拒绝冷冻肉，拒绝边角料肉，拒绝什么拼接肉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肉包出来的包子一点都不腻不柴，另外呢外皮儿也是非常好的，选自新鲜天山东小麦粉，所以它蒸完之后非常的蓬松劲道。
0: 是的，
1: 皮儿薄肉厚，朋友们，不是像你在外面买的皮儿贼厚馅儿贼少，我们不是啊。
0: 大家都相信这个谢霆锋的品质，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在各种综艺节目当中你也看到他对于吃是非常的挑剔的。
1: 嗯，
0: 而且风味这个牌子大家也都
1: 非常
0: 的
1: 熟
0: 悉 了，对不对？风味派他们家的小笼包，如果您没有尝试过的话，今天我们比全网更便宜的价格给到大家，您可以回家蒸着吃也好，或者当水煎包吃都好，就放心的给自己家里的小朋友给自己安排上。而且我们今天呢很特别啊，我们有三个味道。一个呢是梅干菜的味道，一个呢是原味的猪肉，还有一个是川香火锅味儿，
1: 就是有点点辣但也非常好吃，我自己是最爱这个口味的。
0: 是的，这三个样品我们都有，你猜哪一个小爱没有带回家？
1: 我猜梅干菜。川香火锅。哦，他不爱吃辣是吧？好吧，来吧朋友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包子，回复包子就可以去下单购买啦。
0: 是的，您根据自己的喜好哈，比如说原味的你买8个 啊，或者呢是川香的，你买四个加原味的四个，或者呢是梅干菜的四个加上这个川香的四个，或者是原味

0: 记得加梅干都可以，
1: 随意你搭配，想怎么配怎么配，
0: 对，您自己定啊。好了，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关键词是
1: 包子，
0: 包子。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江美女，您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哎，江美女，晚上好，
0: 晚上好，来，江美女，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民国革命将领张学良，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3: 叫张作霖。
0: 没错，张作霖。
1: 第二题，请问《尾边三绝》的主人公说的是谁啊？很简单，
0: 《尾边三绝》他的主人公是谁？说谁？
3: 真不知道。
1: 就是孔子。
2: 错了，
1: 记住了吧？
0: 一本书他都翻烂了三次了。
1: 对，
0: 拜拜。
1: 好吧，拜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马先生，你好。
4: 你好，上班好。
1: 哎，马先生，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问，开启了康乾盛世的清朝第四任皇帝康熙，他的庙号是什么？
4: 逗号
0: 啊？
4: 不知道。
0: 他的庙号是什么？他是清什么族？
4: 不知道。
0: 他是清圣祖啊。
1: 哦，好吧，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74号群，吉隆。
5: 好，
1: 哎，吉隆来了，准备好，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哪个城市举办的奥运会口号为“永远的朋友”？哪个城市？不是伦敦。
0: 永远的朋友。
1: 他的口号是这个。
5: 我知道。
1: 正确答案是巴塞罗那。
5: 好吧，
1: 好吧，哎，拜拜。
2: 88999021，电话。
0: 来，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的刘美女，你好。
1: 你好，刘美女。
6: 哎，主持人好。
1: 刘美女好。刘美女在哪里？
6: 我在家。
1: 都到家了。
0: 今天声音这么小是什么意思啊？
1: 听起来就感觉是在家里。
6: 小吗？
1: 哎，这样好多了，好多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918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利用溥仪建立的傀儡政权在历史上被称为什么？
6: 叫满洲，伪满洲国。
0: 对，叫伪满洲国。
2: 啊哦，时间到。
1: 拜拜喽，下次再来，
6: 拜
1: 拜。
0: 拜拜。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想参与到我们答题当中来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喽。
7: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来，一号线的郑先生，你好。
8: 你好，
1: 郑先生。哎，郑先生，下班好。郑先生在哪里啊？
8: 在环湾路边上。
1: 哦，这个还是比较具体的。
0: 环湾还能有路边？
8: 环湾旁边的路吗？我不知道这个路叫什么。
0: 还没上环湾是吧？
8: 从环湾下来。
0: 哦，刚下。
8: 对，
0: 好嘞，来答题啊。第一题，请问秦始皇叫嬴政，那么请问秦始皇他的在战国时期的秦武王叫什么？
1: 叫什么呢？
0: 秦始皇叫嬴政，那他叫什么？你看过那个《芈月传》吗？《芈月传》当中就巴图，宋丹丹的儿子演的。就是这个角色，名字叫嬴荡。
1: 哦，
2: 错了。
1: 拜拜。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三号线李先生，扩音关掉哦。
9: 哦，关了。
1: 关了吗？
9: 关了，没开扩音。
1: 怎么在哪里啊？怎么乱七八糟的感觉？
0: 我们导播已经切出去了啊。

0: 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呢您打电话进来安全没有办法进行保证，开着扩音参加节目的话，我们导播会把各位的电话切出去啊。
1: 对，因为
0: 所以大家
1: 一
0: 定注意安全。
1: 嗯，好了，来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你好，二号线的高先生，您好，下班好。
4: 下班好，伟川老
1: 师。哎，高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0: 请问创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被尊称为红色资本家的是哪位著名的人士？
4: 荣毅仁。
0: 嗯，没错。
1: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诗句落花时节又逢君中的君指的是哪一位历史人物啊？
4: 李白。
1: 不对。
4: 王维。
1: 不是。
0: 姓李没错。
1: 姓李没错。
4: 李牧。
0: 李不是。
1: 他的名字叫
0: 江南逢李龟年。
1: 嗯，李龟年。
4: 好的，好的，
1: 拜拜。来吧，
0: 下一位赵美女，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哎，赵美你好。赵美你准备好了吗？
5: 嗯，准备好了。
1: 好，来请听题。
0: 唐太宗时期啊，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啊他敢言直谏，他是谁？
5: 魏征。
0: 魏征没错。好，第二题请问，传说当中啊，这个魏征他先后觐见了多少次呢？
5: 14次。
0: 14次吗？
5: 13次。
0: 13次吗？
5: 不是见太宗14叔吗？
0: 他在唐太宗时期先后觐见的次数总数不是只是某一次。
5: 哦，那就不太清楚。
0: 猜一个总数。
5: 总数20次。
0: 200多次。
1: 哦，差的有点大。
5: 好嘞好嘞，
1: 拜拜。
5: 再见。
0: 来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欢迎下一位三号线，你好，甜美女，下班好。
6: 下班好。
1: 哎，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你别害羞，我们不吃人。
1: 不要紧张，来吧。第一题请问，入木三分的主人公是谁啊？
6: 入木是王羲之。
1: 王羲之。信号有点不好，手机拿近一点点。来，第二题请听好。
0: 比杨玉环大18岁，但是却甘心做杨玉环的养儿的是谁？
6: 杨玉环的儿子不是李隆基。
0: 那皇帝能当他儿子啊？你这是
1: 乱套了。
0: 正确答安禄山啊。拜拜
1: 拜拜。来下一位，1号线22号群乔。
7: 你好。
1: 乔你好。
7: 伟超大声好。
1: 晚上好。
0: 乔准备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相传推演出了64卦的是周朝的哪位帝王？周什么王？
7: 周文王。
0: 周文王。
1: 第二题请问，在太阳系中密度最大的行星是哪一颗啊？
7: 金星。
1: 是金星吗？
0: 密度最大的是金星吗？
7: 我这是蒙的。
1: 我们生活在哪里？
7: 是
1: 地球。对，
7: 好嘞，
1: 好的，拜拜。
0: 下次再来哦。
7: 拜拜。
0: 而且乔是不是已经好几年没拿过红包了？
7: 去年就拿过一次，然后再一直都没拿过。
0: 以前还挺厉害的啊。但是我看
7: 一共拿过三次好像。
0: 是是是。好，
1: 好久
0: 没拿，下次再来。拜拜
1: 拜拜
7: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赵美女好。
8: 你好，魏超大葱。
1: 你好你好，赵美女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请问清朝在光绪帝百日维新之后，被慈禧太后囚禁在什么地方？慈禧太后囚禁他在 瀛台。
1: 哦
8: 哦，对，估计这个什么台了。嗯，
1: 好吧，拜拜，
0: 再见。
8: 嗯，拜拜，
0: 拜拜拜拜。来，下一位朋友，你好，75号群的李先生，小宝好。

0: 晚上好，
1: 大家好，伟超大仓，
0: 哎，李先生好，请听题。
2: 好，第一题，请问被称为沛公的是谁呀、
1: 啊？刘邦。
2: 哎，刘邦，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是什么？
1: 铝。
0: 是什么？
2: 铝。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啊、
0: 对了，
2: 这蒙了嘛？就是，没关系啊，继续吗？
1: 不继续了。
0: 好，那就赶紧去领红包。
1: 我想问个问题，维飞去哪了？
2: 他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0: 嗯，
2: 找他有事儿、
0: 哦。想他了。
1: 没事，我就是问一下，好长时间没听到他的声音了。
2: 啊、行，好了、感谢参与啊，
0: 拜拜。
2: 嗯，拜拜。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拨打88990921，88992921参与到节目当中。
4: 挡不住的潮流，
5: 关不掉的好音乐，
4: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5: 动听电波，
4: 触手可及。
5: Bring the music back
4: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那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的通过热线的方式拨打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3: 本周呢，我们是不限号的，朋友们，所以你们每天都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
2: 哎，没错没错啊。好了，那所有想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吧，一号线七号群小哇塞。
2: 你好你好。
6: 下班好，伟超大葱。
3: 哎，小哇塞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我们通常会用哪个词来形容少女十三四岁的年华？
6: 豆蔻年华。
3: 豆蔻。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猎王的纷争》《冰雨的风暴》是哪部系列奇幻小说的分卷名啊？
6: 三体。
3: 不是三体。
5: 啊哦。
3: 它叫《冰与火之歌》。
5: 错了，
3: 想起来了吧？拜拜，
6: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薛先生，你好，你好。
7: 哎，晚上下班好，两位。
3: 哎，下班好，薛先生在哪里啊？
7: 哦，我在崂山。我没想到晚高峰比早高峰好打，我一次性就打进来了。
3: 哎呀，
2: 因为我刚刚才开电话呀，刚刚放歌嘛，不是啊？
3: 对对对，刚刚、
7: 哎、我早上也一直打，为啥打不进来呢？
2: 我刚刚我在放歌，我刚刚点开，不然之前没有电话能打进来，一个都打不进啊。咱就是碰巧吧，
3: 巧了，
7: 对，
3: 运气好。
2: 想说他们比我们更红。可以啊，
7: 没有
2: 大老师跟这个
3: 艾老师就是不一样。其实早上只有一路线，只有一通电话，所以早上是确实是比较难打。晚上我们是三路线都给大家打开了。好吧，准备好了吗？
7: 太好了。
3: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围魏救赵的典故是出自于哪场战争啊？
7: 围魏。
3: 围魏救赵是出自于桂林之战。
2: 好，再见，拜
3: 拜，
2: 拜
3: 拜。来，有请下一位二号线袁先生，你好。
2: 你好，
8: 你好。
3: 哎，袁先生，晚上好。
2: 来，第一题。

0: 什么变法呢？
1: 戊戌变法。
0: 哎，戊戌变法，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怎么我女朋友都没来看我呢？是哪一位武侠小说家的临终遗言啊？
1: 武侠小说会说女朋友吗？
2: 是啊，这就是他的临终遗言。
0: 武侠小说家。
2: 对，武侠小说家。
0: 你知道的就这一个啊。
1: 金庸。
2: 不是金庸，
0: 还有
1: 古龙。
2: 对呀，就是古龙。
1: 我听成武侠小说里面的人物的。
2: 哦，
0: 都说了武侠小说家。
1: 好的，好的，
2: 拜拜。
1: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您好，陈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伟超、大聪。
2: 陈先生好。
0: 您好，您好，准备好了？
2: 第一题
4: okay,
2: 请听好。
0: 地藏菩萨他的道场是佛教四大名山当中的哪座山？
4: 九华山。
0: 九华山。
2: 第二题请听好。诗句远寻红树宿，身向白云啼，形容的是哪一种动物？
4: 鹿。
2: 不是鹿。
4: 不知道了。
2: 正确答案是猿。
0: 哦，
2: 猿。
0: 两岸猿声啼不住那个猿。
2: 对对对，猿。
0: 好，再见。
2: 拜
4: 拜。
0: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张美女。您好。
2: 三号线的张美女。下午好。
0: 哎，三号线手机尾号是6370，张美女是吗？
5: 对。
2: 好嘞，来，请听好。
0: 来，第一题，请问被称为杭州之肾的是杭州的哪个著名的湿地？
5: 西溪湿地。
0: 哎，西溪湿地，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哈姆雷特》是哪位剧作家的作品啊？
0: 哈姆雷特，
5: 莎士比亚。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继续吧。
2: 再冲一刀，
0: 往下冲一冲。
5: 嗯，
0: 好，这道题目不难哈。来，请问著名的香水古龙水，它的发源地是哪个国家？
5: 法国。
0: 法国吗？
5: 英国。
0: 英国吗？
2: 古龙，我猜一个德国。
5: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德国
2: 是德国。
5: 好的，好的，
2: 好
5: 的，
2: 拜
5: 拜，知道了。好，再见。
2: 再来，
0: 这道题放在第三道题确实不算难的。下次再努力吧。拜拜，
2: 拜拜。
0: 来，下一位一号线，下一位张美女，您好。
2: 张美女，哎，尾号是9516哈。
0: 没错啊。
2: 来，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阿斯旺水坝坐落在非洲的哪条河流的河畔？
5: 刚果河。
0: 不对。
2: 不对。
5: 尼罗河。
0: 就是尼罗河啊。拜拜。
2: 拜拜。
0: 下一位李美女。Hello, 你好。
2: 李美女。
6: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刚在讲悄悄话吗？哦，有小孩是吧？来，请听好，第一题。
0: 您是小朋友是不是？
6: 不是。
0: 那您是在和谁说话？
2: 和小宝宝是吧？
6: 没有，在和朋友说话。
0: 我们未满18岁是不能参加节目的哦，您知道吧？
6: 我满了。
0: 行，
2: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答得鬼鬼祟祟的，我以为没满18岁。
2: 来吧，请听第一题。
0: 清迈是泰国的第几大城市？
6: 第二。
0: 对呀，第二啊，你答呀你。
2: 怎么呛么声呢？
0: 你害怕啥呀？你干啥呀？
2: 你在干啥？
0: 我又不吃你。
2: 悄咪咪的。
0: 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塑造了祥林嫂的祝福一文是出自于鲁迅先生的哪一部小说集啊？
6: 骆驼祥子。

0: 吃了它箱子。
1: 正确答案是
0: 弹簧。
2: 错了错了错了。
0: 来，有请下一位。你笑什么？
1: 听他答题我都害怕。
0: 我也觉得就悄咪咪的
1: 啊，
0: 不知道在干啥。来吧，一号线孙美女，你好。
1: 啊，我们还是要再说一下哈，就是虽然他说他年满18岁，但是我个人表示存疑。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呢，需要大朋友参加啊，18岁以上的朋友参加我们的节目。因为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为了少说几个字儿，免得露馅儿。
0: 哦，对对对，要不然就说得很快。
1: 之前就很多很多这样，
0: 都被你识破了哈。嗯。
1: 但是他好像也成年了。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孙美女。你好。
3: 啊，你好。
0: 哎，孙美女好。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3: 嗯，好了。
1: 好，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的东侧是什么呢？
3: 石头。
1: 胡夫金字塔的东侧是什么东西啊？也是个非常有名的狮身人面像啊。
0: 哦、
1: oh. 啊，好了，再见。
0: 好吧，
1: 拜
0: 拜。
2: 你才
4: 我们了。88999921
2: 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你好，李先生。下班好。
4: 你好你好。
0: 哎，李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被列为我国10大登山名山之一，被称为蜀山皇后的山是什么山？
4: 五台山。
1: 四川。蜀山皇后。
0: 蜀四川
4: 眉山。
1: 什么山？
4: 眉山。
1: 眉山不对。
4: 嗯，那不知道
0: 什么呢？
1: 正确答案呢叫四姑娘山。
0: 哦，四姑娘山。
4: 啊，
0: 好吧。
4: 好，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2号线5号泉1分6。
1: 嗯，你好。
5: 你好，两位好。
0: 哎，一分六，晚上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啊，唐朝时我们说一贯钱指的是多少枚铜钱呢？
1: 几枚呢？
5: 1000。
1: 1000。
0: 哎，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1: 好，请问我国四大瀑布之一的大龙丘瀑布在哪个省？
5: 贵州吧。
1: 贵州那不是黄果树瀑布吗？
5: 哦，不太清楚了，没听过这个
1: 大龙丘瀑布。哦，那中国四大瀑布之一啊，它的名字叫做它的正确答案是浙江啊。
0: 哦，
1: 嗯，拜拜。
0: 好吧，拜拜。
1: 有朋友说刚刚那个绝对是小朋友。嗯，
0: 是吧？
1: 反正我个人表示存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哈，
0: 你把我弄得有点听不出来了。
1: 哎，对，
0: 反正悄咪咪的。
1: 好了，那接下来这样哦，我们又到了给所有的朋友们出题的时候了。请大家呢把答案发送到你们自己所在的微信群里面。
0: 没错，
1: 您在哪个群咱就发哪个群。
0: 是的，在群里的小伙伴我们随机抽3位，如果你答对了，我们就给你送上6块6毛6的现金红包。所以在群里的小伙伴竖起耳朵听好。
1: 对，所有的朋友拿起手机找到自己的微信群，然后在微信群里面给我们答案啊。好了，来，请听好题目。特别简单，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个描写的是我国的哪个景点的美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描写的是我国哪个著名旅游胜地的美景？
0: 好，知道答案的朋友们赶紧把答案发到微信群里哦，我们拼手速，一会儿抽3位朋友。
2: 88999921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欢迎下一位。1号线罗美女，您好。
6: 哎，你好。
0: 哎，罗梅你好，声音要稍微大一点点哈，免提要关掉哦。
6: 哦，我关了，都没开。
0: 好嘞好嘞，准备好啊。第一题，
1: 请问鸭绿江风景名胜区的所在地，号称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的是辽宁的哪座城市？
6: 丹东。
1: 嗯，丹东。
0: 第二题，请问世界上唯一的六边形国家是哪个国家呢？
1: 它地形六边形的。
6: 英国。
0: 嗯，正确答案是法国。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下次再来，拜拜。
1: 再说一遍啊，那个小朋友不能打电话啊，小黄竖起耳朵听一下啊。

0: 用小黄的顺风耳仔细辨别一下。来，下一位三号线马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马先生好，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
2: 好，加油！第一题，请问以奇、玄、巧等特点闻名的悬空寺，位于山西大同的哪座名山上面？
1: 峰山。
3: 啊哦，
1: 我忘了。哎，这还真，这个真不知道。
2: 嗯，这么有名的山，
1: 山西大同，华山。
2: 那个在陕西。
0: 正确答案是
2: 衡山啊。
0: 嗯，衡山。
1: 哦，好的。
0: 好的，拜拜。
2: 嗯，拜拜。
0: 另外呢，今天我们在后台给大家推荐一款全家都爱吃的小笼包。
2: 嗯，
0: 它是来自于风味派的黑猪肉发面小笼包。
2: 是的，
0: 风味派这个品牌是谢霆锋自己的品牌啊，销量 top 级的品牌。而且这款小笼包是谢霆锋亲自参与研发的。今天在咱们921八袋小笼包到手64只，只要99.9元，比其他任何的渠道都便宜了10块钱。因为其实风味派它控价非常严格，其他渠道这个价格真的买不到，只在我们这里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肉全都是选自嘉兴五谷御寺黑猪腿肉，纯鲜肉，2个小时冷链直达工厂，绝对不是什么冷冻肉、拼接肉、边角料，放心啊！所以你吃起来一点不腻也不柴。另外呢，外皮我们用的都是新疆天然的冬小麦粉，所以蒸完非常的蓬松筋道，我们是达到了足足12个小时自然发酵，皮儿薄肉厚，朋友们，而且配料表仍然很干净啊，没有防腐剂、泡打粉，所以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我们今天一共是有3种味道，你可以按需自己去搭配一下，分别是原味儿，小爱最爱啊，川香火锅我最爱，梅干菜，这3种口味你可以都买回去尝一尝，因为都好吃嘛，可以满足一家全家老小的口味都可以满足。你像啊，而且做法非常简单，不需要解冻，上锅蒸8分钟或者微波炉叮个3分钟就可以搞定了，赶时间也完全不耽误啊。来，朋友们，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在公众号后台回复2个字包子，回复包子，你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有不同的规格啊，你们可以按需去购买。
2: 我怎么感觉你流口水？
3: 电话接通啦！
0: 我真的流口水，我刚咽下去了，所以我刚刚中间卡了一下，我嘴里有口水。
2: 怎么念着念着流口水了呢？
0: 因为这个真的很好吃，我是非常爱吃风味家的食品的，朋友们，如果你没尝过，你可以从这个包子入手。来安利你们一下。好了，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1号线的卢先生，晚上好。
4: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准
0: 备好了吧？
4: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正起开元、至弘贞观是郭沫若对哪一位皇帝的称赞？
4: 正起开元。
0: 嗯。
4: 哎呀。
0: 正起开元、至弘贞观。
4: 贞观，
0: 嗯，是谁呢？女皇帝。
4: 哦，那个武则天。
0: 对呀，武则天。
2: 拜拜了。
0: 拜拜。来，下一位，2号线李美女，你好。
5: 你好。
0: 哎，李美女，
2: 你好。
5: 大家好。
2: 免提关一下，谢谢。收音机关一下，谢谢。
5: 我没开收音机。
0: 免提。
2: 啊，那怎么那么吵？
5: 啊？
0: 周围好吵呀。捂一下话筒啊。
2: 好了，感谢参与哈，拜拜，
0: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3号线齐先生。
2: 嗯，你好，
6: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齐先生好。来，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碧玉年华是古代社会对女子满多少岁时的年龄称谓呢？
6: 20。
0: 嗯，20吗？
6: 30。
0: 30吗？碧玉年华30。正确答案是16岁。
3: 错了。
0: 好吧，拜拜。
2: 拜拜。谁说30的女人不能是一枝花呢？是不是？嗯，
0: 没错，40也是，50也是，都是。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0: 你好，2号线何先生。
2: 嗯，你好。
7: 你好。
0: 哎，何先生好。何先生之前拿过红包吗？
7: 拿过一次。
0: 哎呦，什么时候拿的？
7: 哎呦，我自己都记不住了。
0: 看来有些年头了。来吧，今天再试一下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中国历史上将唐朝灭亡至宋朝建立的这段大分裂时期统称为什么？
2: 嗯，
6: 统称为什么？
3: 对，
2: 你问我，那我答对了，你给我钱吗？
0: 这五代十国吗？
2: 啊，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电视剧就讲这个五代十国。

0: 直播特别火嘛，对吧？
1: 嗯，哎呀，好的好的，
2: 好吧，拜拜。
0: 对，拜拜，
2: 下次再来。
0: 来，我们揭晓一下这一轮中奖的朋友啊，我们有三位中奖了，各位将得到的红包是6.6元。来，听好，第一位中奖的是来自于我们24号群的朋友。这位24号群的叫王志浩，恭喜王志浩，
2: 恭喜
0: 恭喜！王志浩在后台回复红包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哈。
2: 嗯，
0: 好，来第二位，
2: 第二位是来自于11号群，叫做深海。
0: 嗯，
2: 你的头像是一片海吧？应该是深海啊，11号群的，恭喜你！
0: 好，恭喜恭喜！好了，两位已经出来了，接下来是第三位。
2: 第三位呢是来自于我们宠物1号群，叫做小绵羊。嗯，你的头像是一个羊的姓哈，小绵羊，恭喜你！
0: 肯定是姓羊了，对吧？这位朋友，
2: 宠物1号群，
0: 恭喜三位朋友。所以你看啊，不管您是在哪个群，只要是在我们921的微信群里面，都有机会中奖的。啊，所以大家呢踊跃的发起来，我们每天呢都会在晚高峰给大家来出题，让大家在微信群里面答，但是时间呢不一定在什么时候，
2: 比较随机，
0: 比较随机啊。那我们答案呢也给大家揭晓一下哈。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描写的呢是杭州西湖的美景。
2: 哦，
0: 说西湖太漂亮啦，想去，但是后来呢你一看天气预报你又不想去啦，太热了，现在杭州应该
2: 35度。我今天早上手机弹出来上海，明天上海39度最高
0: 啊，
2: 太恐怖了！
0: 天哪，
2: 今天36度，天哪，还是青岛凉快吧，朋友们。
0: 朋友们，青岛也没有凉快到哪里去啊。
2: 嗯，
0: 今天也是蛮热的，嗯，
2: 28、29度吧，
0: 32
2: 啊，32度今天。嗯，好吧，那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3: 88990921
4: 电话。
2: 来，你好，3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5: 哎，大聪、伟超，下班了。
0: 嗯，不能开免提，谢谢您，把扬声器关一下。
5: 我没有开免提啊。
2: 嗯，没有连蓝牙是吧？
5: 都没有啊。
2: 哦，行，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动画片《小熊维尼》中，维尼熊他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
5: 黄色。
2: 黄色吗？
4: 啊哦，
2: 他的衣服其实是红色的。
5: 好，好的，好的，好的，
2: 拜拜。来，下一位1号线齐美女，你好。
6: 哎，你好，
2: 齐美女，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6: 啊，好的。
2: 第一题，请问有那种专门以缰绳帮人拉船为生的人，他被称之为叫什么呀？就是他靠缰绳帮人拉船，然后靠这个生计。叫啥来着？叫什么夫？叫纤夫。
6: 纤夫，纤夫。
2: 对呀，
6: 纤
2: 夫。哎呀呀，
6: 好
2: 吧，
6: 好吧，
2: 你说说，拜拜，下次再来。
0: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
2: 嗯，
0: 我们也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没有得到红包的朋友啊，要在微信的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
2: 是的，因为最近其实下雨的天气比较多嘛，所以大家也要关注一下我们海洋方面的信息啊。
0: 是的，特别要关注一下，特别有台风天哈。
2: 嗯，来，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7月15日青岛近海浪高1.5米减至0.6米，水温是21.7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08和下午的16:46，低潮时是中午的11:41。更多海洋信息还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因为最近其实雨水天比较多嘛，所以不建议大家离海很近的地方玩耍啊。
0: 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们对于海的危险一无所知，像青岛呢，每一年在夏季的时候呢，都会提出非常多的防范的措施，所以呢，也请所有的外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了青岛以后，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啊！不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个浴场还有关闭的时间，为什么 什么这个海域不让去玩，为什么这个地方呢叫沙滩不叫海水浴场，这个都是有道理的。我们每一个区域呢都给大家划分好了游客可以去的地方，那如果游客不能去的地方明令禁止的，不建议大家去探险。那些什么各种平台当中说带你打卡一个小众的一个地方，别人完全都没有发现过的这个地方，那个是什么宝藏，哎呀，

0: 既然
1: 被忽悠啊，
0: 既然不能被发现，别人都没去过，别人都没机会去，或者别人都不敢去的地方，你咱也不去哈。
1: 是因为青岛其实除了大海，还有很多你值得去的景点，都可以去挖掘一下。
0: 是的，多感受一下青岛这座城市的美好。祝各位在青岛旅行快乐啊！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在六点之后，您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88992921，一会儿再见了。
2: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3: FM92.1，
4: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Wonderful。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现在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捞山九二幺为各位带来的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哦。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吧，有请一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6: 于先生，晚上好。
3: 哎，晚上好，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6: 可以了。
3: 第一题，请问人体中负责过滤血液的器官是什么呀？
6: 过滤血液的器官？心脏吗？
3: 是肾脏。
6: 哦，好嘞，好嘞，
3: 好嘞，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江美女，您好，下班好。
7: 下班好，伟超。
2: 哎，
7: 大葱，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7: 你好。
2: 来，江美女开始第一题，听题了。江苏省它的最高峰花果山玉女峰在哪个城市？
7: 南京。
2: 不是的。
7: 苏州啊。
2: 是连云港。
3: 哦，
7: 这个没去过。
3: 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张美女，晚上好。
8: 你好，伟超，伟 C。
2: 你好，你好，怎么差点给我名字的吃了？饿了，没吃晚饭呢。
8: 我忘了。
2: 没事，
8: 忘了你俩叫啥了。
2: 不重要，不重要。
3: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指鹿为马的典故跟谁有关呢？
8: 不知道。
3: 正确答案是赵高。好吧，拜拜。
8: 拜拜。
3: 来，下一位二号线，你好，崔先生，下班好。
9: 伟超大葱，你好。
3: 你好，你好，崔先生，好。来。
2: 对，欢迎崔先生。来，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一题，请听题。请问中国的园林之母指的是哪个著名的园林啊？
9: 哎呀，上一题给我就好了。
2: 哎，跟上一题同一个地不是同一个地方。
3: 在同一个省是不是？
2: 同一个省。
3: 同一个省。苏州园林吗？
2: 苏州园林当中的拙政园。
3: 拙政园。
9: 好
3: 吧。
9: 好
3: 了，拜拜。
9: 谢谢，拜拜。
3: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七十二号群涛先生，你好。
10: 伟超大葱好。
3: 晚上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川瑞康城凭借雪国古都和哪一部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啊？
10: 是不是叫什么森林是吧？
3: 叫什么
2: 森林？
3: 不是森林。
10: 什
3: 么？三个字儿。
10: 忘了
2: 大森林。
3: 正确答案叫千只鹤。
10: 好
3: 吧，拜拜。
2: 拜拜，刘先生。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你好，刘先生好。
11: 哎，你好。
3: 刘先生您好，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3: 来，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世界三大啤酒节，它的举办地是伦敦、丹佛和哪里呢？
11: 慕尼黑。
2: 慕尼黑。
3: 第二题，请听好，世界上沙漠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
11: 埃及。
3: 不是，其实就是中国啦。好吧，拜拜。
2: 拜拜。
3: 来，下一位二号线郭先生，你好。
12: 你好。
3: 哎，郭先生下班好，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在中国位置最北的一个乡人民政府的驻地素有北极村不夜城之称的是什么地方？
12: 漠河。
2: 漠河。 没错。
3: 第二题很简单啊。
2: 第二题，
3: 水它的化学公式怎么写？
2: 简单，
3: 怎么写
12: ？H2O。
1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2: 继续，
2: 继续。好的，第三题，18.88元，请听好。请问，以巨大雕像驰名于世的复活节岛属于哪个国家？
12: 美国。
2: 复活节岛属于美国吗？
13: 啊哦。
12: 是的。
2: 嗯，
3: 确定吗？
12: 确定。
3: 嗯、啊。都这么问你了，还这么确定？
2: 哎，那个、下次别给别人那个乱分配啊！正确答案它属于智利啊。
3: 嗯，智利。拜拜。
12: 拜拜。
2: 嗯，拜拜。
14: 还想在921找到比下班嗨起来还好听的晚高峰？呵呵，祝你成功！
2: 来，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分享一款全家都爱吃的早餐小笼包，
3: 嗯，
2: 来自于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谢霆锋的风味派，
3: 没错，
2: 黑猪肉发面的小笼包。风味派大家都知道，谢霆锋自己的品牌，而且呢这几年呢他在整个的互联网当中销量都是 top 级的。
3: 嗯，
2: 这个小笼包呢是谢霆锋亲自参与研发的，它的口感和品质都没得挑，而且今天921的价格您真的就闭眼入。为什么？因为我们比别的地方要更加的便宜10块钱。
3: 嗯，
2: 这种吃的东西特别是美食类的，你就便宜10块钱，其实便宜很多了。而且风味派呢，它因为控价非常的严格，其他的渠道真的就这个价格您是买不到的。今天92199.9元，到手64只，
3: 哇哦，
2: 也就是1.5元一个。这可是风味派的小笼包哈，就您官方买的话，怎么也得2块钱一个吧，是吧？而且呢，我们用的肉也非常的好，是嘉兴的五谷寺的黑猪腿肉，还有纯鲜肉给到大家，2个小时冷链直达工厂，然后完全不会用那种拼接肉啊、边角料啊，鲜嫩爆汁，一点都不腻也不柴。而且它的外皮呢，用的是嵊州的老面工艺，就是传统的嵊州小笼包，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今天呢有3个味道，有原味的，有梅干菜味的，还有川香火锅味的，一共是8包到手，你每次早上吃一包，您想想，花99.9元，也就吃18天的早餐了，对不对？您平时出去就在街边上买一个小笼包，那得多少钱？
3: 买一屉，哪有一个一个卖的，都一屉好几块钱，
2: 那一屉是不要10几块钱嘛？
3: 对，
2: 跟我们的这个价格其实差不了太多，而且我们用的料还好，您吃的还放心，自己在家里很快。直接上锅蒸个8分钟就搞定了啊！好了，来，所有的朋友，不管是自己吃、家里的小朋友吃，还是给老人吃，这个价格都非常的合适。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包子”两个字，回复“包子”两个字下单购买吧。
1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来吧，我们继续请进热线里的朋友，3号线75号群，胡先生，你好。
15: 伟超，大聪，下班好。
3: 哎，下班好，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世界上人均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
15: 水资源，瑞士。
3: 不，那个地儿水多，冰川多。
15: 冰岛。
3: 对呀，是冰岛。好吧，拜拜喽，下次再来。
15: 拜拜。
3: 来，下一位，1号线周先生，你好。

0: 啊，
1: 你好，你好，下班好，周先生，第一次打电话吗？
0: 对对对，第一
1: 哦
0: 次。
1: 呦，新朋友，来试一下，第一题，请听好。
2: 新疆哪一座城市？它的名字在古蒙语当中的意思是“美丽的牧场
0: 快乐。
2: ”不是，美丽的牧场。
3: 哦，
0: 锡林郭勒，
2: 不是。
0: 吐鲁番。
2: 哎呀，新疆乌鲁木齐。
0: 哦，对对对，
1: 对对对，好吧，感谢您参与，下次再来啊。
2: 嗯，拜
0: 好嘞，再
2: 拜。
0: 见。
1: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1: 来，2号线的梁先生，你好。
6: 你好，为啥老婆？
1: 晚上好，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俗话说"人中有吕布"，下一句是什么呀？
6: 人中有吕布，不
5: 哦，
2: 人中有吕布，马中，
1: 有赤兔。
0: 啊，好吧，好吧，
1: 好，拜拜。
2: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3号线65号群，行善。
7: 啊，你好，
1: 行
7: 你
1: 善，
7: 好，
1: 晚
7: 主
1: 上
7: 持人好，
1: 好，晚上好，行善下班啦。
7: 下班了。
1: 哎呀，真好！来，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我国在元朝时期著名的刺桐像，它刺桐岗位于现在的哪个省？
7: 刺桐岗，
2: 刺桐岗，
7: 福建。
5: 哦，
2: 福建，没错。
1: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人体中负责泵血的器官是什么呀？
7: 泵血，心脏。
1: 心脏。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好，现在得到了6块6毛6，继续吗？
7: 不继续了。
1: 收手啦，
7: 收手。
1: 知道怎么领哈？
7: 啊，知道知
1: 赶
7: 道。
1: 紧去填写啊，我们一会儿6点半导播就下班了。
7: 好嘞，好嘞。
1: 好，拜
7: 好，
1: 拜。
7: 拜拜。
1: 来，
2: 来，下一位朋友，您好，1号线赵先生，下班好。
8: 哎，你好。
1: 你好，赵先生，晚上好。来，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土耳其它的首都是伊斯坦布尔吗？是还是不是？
8: 是。
2: 不是。这 送分题，哎呀，
1: 不
2: 拜拜了。
1: 是，好吧，拜拜。没招了，我也老是败在二选一。
2: 好了，还有最后的7分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呢，您今天还没有打过电话的话，是可以继续拨打的88990921，88992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3号线，您好，下班好，李先生好。
9: 伟超大聪，下班好。
1: 下班好，李先生，来，第一题，请听好。
2: 来，第一题，请问，在网络用语当中，我们常用"毁"什么来表示那些颠覆了大多数人一般看法的事情？
1: 毁什么？
9: 视频？
2: 不是，这个事儿已经颠覆了我对他的完全的看法，他简直是毁。
9: 三观呢？
2: 啊，对呀，就是这么简单呐。
1: 毁三观呐！
2: 你答的是啥？毁啥呀？
1: 毁
9: 没有，
1: 是。
9: 我刚刚没听清，我还以为你说的是视频，另一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1: 哦，
2: 那下次打电话进来得好好听哈，就简直是送分题啊！
1: 好吧，
9: 好吧，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邹先生，您好。
1: 你好。
10: 哎，你好。
1: 哎，
10: 你好，
1: 邹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10: 啊，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听
2: 把你的免
1: 好。
2: 提关一下，好不好？
10: 关了免提了。
2: 第一题，请问在范晓萱她的歌曲《数字恋爱》当中，530表示什么意思？
10: 他的生日吧？
2: 不是。你听过这首歌吗？
10: 没有，
2: 哒哒哒，是我爱你，什么是哒哒的？
1: 正确答案是什么意思呢？
2: 530，我想你。
1: 哦，
5: 错了错了。

0: 了，错了。
1: 数字谐音梗，
2: 就是在1998年，他在没有发行这首歌之前，人们从来不说520，
1: 都说530啊？
2: 不是，都说我爱你，就是这样。哦、然后只有这首歌发行完了以后，大家才普遍的把我爱你，然后认定为是520的谐音，就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唱到520530啊。
1: 好吧，原来从98年开始兴起的，
2: 从这首歌开始，所以范晓萱才是真正的第一个带着大家说520的人。
1: 可以，没想到传了这么久，仍然很浪漫。
2: 对，什么520是我爱你，什么0000是要 kissing 什么什么，好，
1: 来，
2: 再说暴露年纪。88999021，
0: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75号群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
3: 大宋伟超，下班快乐。
1: 哎，快乐，你下班了是吧？
3: 下班了，
1: 怪不得快乐呢。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名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出自于哪一部法家著作啊？
3: 法家。
1: 法家著作。
3: 法家。
1: 是韩非子，韩非子，好吧，
3: 知道，
1: 好嘞，拜拜，好快乐啊你，哎，这才叫下班嗨起来，拜拜，
2: 拜拜。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的朋友就不要再打电话喽。我们接下来请进到今天最后两位朋友，
0: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李先生，
2: 大点声，好不好？最后了，
4: 哎，
2: 马上要结束了，把扩音关了，免提关了，谢谢。
4: 没开。
2: 你这肯定是开了，你
1: 蓝牙也没连吗？
4: 没有啊，都没有啊，都没有啊。
1: 好吧，那
2: 你电话拿近一点嘛，
1: 对对对，
2: 不要放的那么远嘛。
4: 行，
1: 来，电话请听好。
4: 可以，
2: 哎，你就这样多好呀！你刚刚电话那是放在哪儿？大腿边。
1: 来，第一题，请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哪一项是最早出现的呀？
4: 造纸。
1: 对，造纸。第二题，请问，人体最大的器官是哪个器官呢？
2: 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
1: 还在吗？
2: 喂，
1: 在思考是吧？在沉默。
4: 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皮肤啊，人体最大的器官是皮肤。好吧，拜拜。好了，我们请您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你好，1号线53号群新美女，
5: 美超大松，晚上好，
1: 晚上好，
5: 下班好，
1: 哎，下班好，没错。
2: 接完你的电话，我们就下班了。
5: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周的规则是什么？
1: 有没有规则？
5: 天之内，这周没有规则，
1: 对，
5: 是吧？
1: 每天都能打。
2: 怎么了？你没听我们节目啊？
5: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你们已经播了一半了，打开的时候
1: 就没有再说规则了，是吧？
5: 我
2: 们如果有规则会重复的哈。
5: 好的。
1: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代表作有《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的易卜生是哪个国家的著名戏剧家呀？
5: 英国。
1: 不是英国。
5: 法国。
1: 不是法国。
5: 丹麦。
1: 他是挪威的。
5: 好吧，
1: 挪威的。好，拜拜。
5: 好的。
1: 我跟你讲，玩偶之家我大学还演过呢。
2: 哦，
1: 就是外国戏剧经典片段，我演的是那个诺拉。
2: 有那个当年的那个视频吗？
1: 有啊，只能我自己偷偷看啊。
2: 你不能通过公众号的方式。
1: 当然不能，我是有版权的，我只有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回味一下我大学时光，懂吧？不可以公之于众。
2: 那你的那个短剧大家都看到了。
1: 短剧是因为那给了钱了，没办法。必须得给大家看。
2: 收人家费了。
1: 啊，对呀。
2: 但我其实最常被大家问到的就是大葱演的短剧叫什么名字。
1: 还有人问吗？这还有人不知道吗？我感觉就是隔个一天就要说一次，隔一天就要说一次。
2: 哎，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我们节目电话号码是多少，这个
1: 哦，那
2: 我们都想了8年了，
1: 那就蛮正常了，好吧。
2: 所以
1: 我那个名人是不是又改了？上次
2: 我不知道，我也没演，你问我
1: 本来叫归来之请君入瓮，但是现在好像改成了归来之请他入瓮。像最早，你知道最早我的剧本是叫致命

0: 香水儿，然后又改了。
1: 这事儿咱就给这个大葱这个剧点点关注，
0: 感谢感谢。
1: 这个
0: 可以只给我点一下关注，谢谢。
1: 啊、给大葱那个表演的片段是吧？咱发到那个自己所在的群里。
0: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1: 说大葱，哦
0: 哟。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1: 丁香真漂亮。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明天再见。
1: 好，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请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九二点一
1: ，Belong to
0: you.
1: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Play，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

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歌曲，叫做《
1: 一
0: 江
1: 千年以
0: 》哦，《一千年以后》，
1: 江南，
0: 差点把那两个字说出来，
1: 哎、
0: 叫
1: 呀，
0: 江江的一千年以后。
1: 江江好的，哎，今天天变好了哈，
0: 今天有点出太阳
1: 哦。你看，就是感觉
0: 我
1: 不
0: 本
1: 像
0: 来，
1: 前两天阴蒙蒙的。
0: 我昨天的时候看到天气预报说今天可能还要下雨嘛，但是确实是我们青岛的这个地理环境确实很优势哈，这个确实就晴天了，挺
1: 好
0: 的。
1: 对，突然就晴天了。我看未来有一个周的雨，但没想到今天晴天了。
0: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朋友离开青岛哈，离开之前的话也看一看青岛的晴天吧，稍微看一看啊，
1: 是不是最好来看个日出啥的。
0: 来吧，今天什么主题？
1: 今天是新加坡金曲奖93年到11年最佳作词作曲奖。
0: 可以来听听看啊，包括下一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那天我们听歌识曲也放到了。
1: 对对对，我不难过。
0: 对，很有名的歌啊，我们听歌，我不难过。

0: 你看过日出吗？小爱，
1: 日出我还真看过。
0: 最近这一段时间，
1: 也不是最近
0: 啊，之前
1: 差不多几年前吧。几年前我在石老人看过日出。
0: 我觉得不用那么麻烦，你马上快到冬天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咱以前早上走那个点儿，差不多有时候5-6点钟、
1: 啊，
0: 其实有时候是能看到日出的，
1: 啊、
0: 就是刚刚出来那会儿，但是不会有那个过程。
1: 哎，你不会专门
0: 对
1: 那种感觉，
0: 就可能只有那个，比如说那个将有未有的那个感觉，
1: 嗯、
0: 就是那个太阳会看到，
1: 对，这个
0: 是
1: 能看到的，
0: 对，而不是看到那个从海面、
1: 哎、全程
0: 哎，慢慢的就他们爬上来那个，就今年或去年特别流行，大家这个流青湾嘛，愿意去那边看那个日出，正好就从那个海平线上慢慢慢慢升起来，所以也特别火啊。但看看吧，看今年夏天还有没有人去排队啊？
1: 我觉得肯定会有。
0: 对，得去早点，得4点多啊。
1: 对，还去抢地方。
0: 对，来吧，继续听歌啊。下面一首歌是《太傻》，还有让浪漫做主，听歌啊。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self，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今天是周三了啊，日子过得也很快啊，已经瞬间到周三了。
3: 对，小就像你说的，我永远忘不了你之前说周三小周末。每到周三就是小周末。
2: 周三这个小周末是有讲究的，朋友们，你想想，就是你已经忙完两天了，已经过完了这个双休，比如有双休的，有单休的啊，就是这个过完这两天的一个非常繁重的一个生活了，渐渐适应了。周三中间的晚上呢，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然后呢，周四周五，哎，这样再忙两天，周六周日了，对不对？对，大概就到这个中间这个程度啊。当然了，如果说以后周三的时候真的能放一天。
3: 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2: 别做梦了啊！大家该醒醒醒醒啊！这是几点了？赶紧回来啊！我们来唱歌。
3: 7:40了，该上班的咱要准备准备了，唱歌小伙伴咱也要唱起来了。
2: 今天的关键词呢是他，其实歌曲当中呢，我和你这两个词会比较多一点点，
3: 对，
2: 更多一点点。他呢也有，也不少，
3: 也不少。
2: 哎，对，所以呢，各位如果想唱什么都可以啊。1到40，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我们期待各位的歌声，
3: 嗯，
2: 以及能唱出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来。
3: 是，大家唱起来。
2: 哎，
3: 你说到这个，他有一首歌，就是那个徐良公司的，我特别喜欢，叫他他他。
2: 怎么唱？
3: 我比不上他，可是比他们都听话。
2: 这个别人唱行，你唱，不符合你的这种本身的性格体系，
3: 那
2: 不太可能。听不听话的咱不好讲，你知道
3: 吗？怎么回事？
2: 来吧，过火，大家可以随意啊，我们一会儿见。

0: 各位可以随意啊，我们来听听看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歌曲。但是昨天呢没有给牧师放他昨天的演唱啊，所以呢今天给人家放一下
1: 啊，
0: 放一下啊，这首歌叫《我走后》。哎呀，
1: 哎，我走后好听。我走后你别再难过，心里有话。
0: 我听他唱，听你唱。
1: 哎，好，来听他唱。
0: 来听一下。

0: 好看，这不太好看了，太好听了，太高级的那种感觉。
1: 哎呦，真好听！来，我们继续啊。当然，他今天也唱了一首，我们一会儿再听啊。
0: 好，
1: 来，检票员。
2: 还是不懂，
1: 他不懂。
2: 离开时
1: 哎，他还是不懂是吧？这首歌叫。
2: 如果开口的只是
0: 我
2: 要来的温柔，他还不懂，永远不懂，一个拥抱能代替所有。
1: 就这首歌
0: 是吗？
1: 妈妈自己他还是不懂，他还不懂，还是我来，小橙子。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啊，许嵩那首
0: 哎，
1: 歌。
0: 许嵩的一首歌叫什么名字？松鼠。我给你提示一个字，
1: 提，
0: 就
1: 蔡
0: 这
1: 东
0: 个字。
1: 强。
0: 哎呦，这时候就知道了哈。行，你是半个松鼠。
1: 不是，我整只。
0: 你是半只松鼠，
1: 我整
0: 哎呀，
1: 只，我整
0: 都得给你提示一下，因为这首歌很早，苏格拉没有底嘛。
1: 对，就是很早，古早歌曲。
0: 对，那张专辑里面，那是2011年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了。这张专辑还有啥？我搜一下哈。哦，想象之中，微博控，千百度，
1: 哎，千百度
0: 啊，所以山东强应该也很火，
1: 比较火了。
0: 我不是松鼠，我不太了解哈，是不是？我身边这个松鼠也不知道。
1: 那你是什么鼠？
0: 你管我。来，下一位啊，来自于东阳的，他一定很爱你。

0: 哎呦，真好听啊，太好听了，
1: 明知道你走得太早。那我现在说广告会太早吗？这个时候说广告就是刚刚好，
0: 也不会太早，对不对？也不会太早。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今天这个，哎呦，头疼，
1: 哎呦，头好痛。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您家里有宠物的，您可以听一听，没宠物的话您可以这个，您先把我声音调小或者怎么样都行。<笑><笑>
1: 这个呢是一个宠物的宠物窝，哎，甜美品牌的四季通用宠物窝，有几个号，有小号，有大号，价格不一样，大号呢就贵2块钱，所以我觉得你也不用去买小号，
0: 你就买个大号，
1: 你买大号行了，
0: 咱家宠物怎么谁不知道啊，那都那么容易长胖啊，对，是不是？大号的规格就是60乘50，
1: 而且大号吧，就是咱这小狗小猫也舒服，
0: 哎，对对对啊，适合这个中型犬，这个胖猫咪都没问题啊，当然大型的话就不要买这个了，这个就太小了哈，
1: 对，你要大型的就没必要买窝了，
0: 中型的，对，中型的这个犬或者小猫，小猫基本上都可以，你只要养的不是缅因啊，基本上都能躺得下啊，大号是60乘50的，30块钱一个啊，也便宜，关键是它是那个接触冷感的一个特殊面料，就像 个大号就可以了，
1: 何必呢啊？
0: 就是，
1: 而且今天买的朋友们再送一个冷感的那个凝胶坐垫，就跟上次那个是一样的，
0: 哎，
1: 一样的，这样不光
0: 一样的，
1: 哎，你猫也能躺，你也能躺，
0: 哎，都可以，
1: 你也能坐，
0: 可以，
1: 哎，
0: 同款同款，
1: 放办公室啊，放家里都挺好。有兴趣的话，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宠物"，
0: 宠物。
1: 您家有猫，您看一看；有猫有狗，您看一看；没有的话就没必要哈，买了回家浪费啊。
0: 哎，对对，你
1: 对对对，
0: 没有狗，没有，对，没有宠物，你买这干嘛？
1: 不知道，万一有人喜欢，就是
0: 啊，
1: 买成放家里，
0: 啊，那
1: 没必要，没必要啊。
0: 是有宠物，
1: 对，
0: 咱们就可以看看。
1: 有宠物的看一眼啊，回复"宠物"就行了啊。我们继续下一位同样的朋友院唱的歌曲《安静》。

0: 哎呀，感觉很香
1: 哦，哦，真是啊。
0: 啊，这个语法不错，唱得很好。
1: 哦，这个发音很标准啊。
0: 你以前唱歌就这样，不用唱歌，你现在也这样。
1: 哎，没有，怎么可能？
0: 啊，是是是。
1: 啊，我哪有？
0: 我想想唱歌这个那个调不太一样
1: 啊？是吗？还好吧。
0: 你唱一个试试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我刚想说你认真的吗？
0: 不用了不用。
1: 啊，有水。
0: 来，我们继续听歌啊，来自于 K 歌二姐的994，唱的是《巴拉莱卡》。哎呦，我们听一下啊。
2: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

0: 是
1: 921小门尼。哎呀，真厉害，这个唱的真棒，
0: 哇塞，
1: 好听，
0: 好听。
1: 听
0: 而且我是第一次，对，刚想说第一次听这首歌。
1: 你没听过？巴拉莱卡，
0: 那个是门尼的，是不是？
1: 对，之前的时候我们有听众唱过这个歌，但他没有唱完整，就他那个后面那一段他没有唱嘛，他唱的前面那一段，后面这一段就是会更难一点，所以我说门尼写歌没轻没重嘛，包括他现在写歌也这样，他新歌刚写的，26年的歌。
0: 恕我直言，为什么这个朋友唱这么好听？
1: 哎，住口！什么意思啊？啊，你说我们的贝利厄姆唱歌不好听？你小心他今天打电话找你。
0: 他太唱过这首歌。
1: 你小心他今天打电话跟你说话，我跟你说。
0: 不是不是，我太唱过这首歌。
1: 你已经说出去了，没有用。
0: 我不知道。
1: 来，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后面还有啊。来，听一下这位啊，萌唱的是处处吻。

0: 好听啊，处处吻，哎，真好听，
1: 唱真不错。
0: 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最后一位了，这是那个刚才我们说了嘛，牧师啊，唱的也是门尼的歌，这是哀人
1: 啊，哀人。